0: 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米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米07，排名上升到第四。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米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米44，他的65米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此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边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

0: 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三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两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站刚刚是跑了三百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四百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也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三百栏和四百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三百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二百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拦截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拦截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篮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普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完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起跑还是不错的，邓旭瑞在前30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2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2。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2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1个身位。
0: 看这里，
1: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

0: 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2: Set.
1: 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0: 这家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1: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1: 这一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地金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是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比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霄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用玉飘，就这样自信。玉飘洗发水，
3: 富民山甄选好茶，绵柔醇香，好喝又实惠。好房子要格生，好材料就找广州东升。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科英波浪战比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在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朱雪莹和张瑜。
5: 谢林亚绍夫，
4: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位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尔索娃。蹦床呢，一般来说不会，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位来说，它这个，哎，对，这个画面正常了，就这样的机位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出来运动员的腾空的高度。十个动作完成，这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选手，从资格赛就看出来的，它的特点就是难度大，然后呢，动作完成质量好，它的位移控制也不错，那么高度也很充分，只是刚才啊，他这个机位的这种，他用这种摇臂的机位，看得不是很清楚。一会儿看回放，从侧面给，就是能够清楚地看得出来他的腾空的高度。这个比赛它是在一个体育馆，它是白天进行，而且它的这个窗户啊，它是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它就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这个跟很多站比赛不太一样，很多站比赛呢虽然是白天比，都会把窗帘拉上，所以运动员呢在现场他是能看到灯光。然后现在我们看看他的动作回放，这个慢动作的速度比常速还要快。好，现在把速度调回来了。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啊，就是包括竞技体操、英式体操、蹦床，它是有每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城市举行，所以他的这个星号制作的团队也不一样，各具特色。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7.4， 高度分 16.07， 位移分 9.6， 不错，58.570。 下面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选手张瑜。

个动作出了问题，动作中断。蹦床的比赛呢，一旦出现了中断，就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也不允许就是继续像体操那样出了问题以后可以把后半程补上，蹦床不允许。这样的话成套难度就只能去算他刚才已经完成了那几个动作，这样无形中呢他的难度分就会低，因为别人都是10个最高难度嘛，就是10个难度的累计，而他呢就是在网上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器械啊，用的是国产器械高飞，包括体操，竞技体操用的是泰山。目前呢，这个国际体操联合会很多国际比赛用的器械，都是由中国的品牌方提供的。空中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是位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没法继续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踩网的位置偏，这个地方不受力，所以呢它不可能获得下一个动作起跳合适的一个反弹力。难度分只有 5.6， 完成分 6.4， 时间分 6.44， 位移分 3.4， 21.840分。下面是另一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劳斯卡亚，

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实力很强，都是这个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的难度都可以达到15.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了。完成的话呢，这名运动员比前一位上场的亚索娃的完成质量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他的腾空高度和位移做得非常好。

十个最高难度里面有两个空翻的周数达到了三周，那么其他虽然都是两周的空翻，但是转体的度数啊、也不小。它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回放中可以看到这名选手身体姿态是非常过硬的。难度是 5.5， 完成 16.7， 时间分 16.04， 位移分 9.7， 57.940， 目前排在第二位。下面要看到中国选手朱雪莹，我们发现朱雪莹比赛的时候，这个机位都会切到一个大全景，是因为它的腾空高度太高。

0: 太高了，就一般的近景都很难囊括它的整个的飞行的高度。非常好，朱雪莹。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腾空的高度是这场比赛里面的排在领先位置的，尤其是她的腾空的高度。她的姿态啊，这个蹦床的身体姿态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强项，就包括前面有出现了动作因为被移过大导致中断的章鱼，在身体姿态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但凡他完成了动作，空中姿势都是非常的标准规范。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高度很悬，刚才那个位置采网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想获得一个反弹力比较好的那个，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能力很强搬回来了。难度15.0，完成17.4，高度分16.14，背移分9.3，57.84分。接下来看到是日本队的茉莉。
1: From Japan, Ikaru Mori. Ikaru Mori.
0: 成套动作结束。从难度上来看呢，它跟目前的前三名的难度有一定的差距。前三名目前来看呢是都上了15分。最近欧洲高温，我们现在看到观众们在观众席上的座位的密度啊还是很大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蹦床这个项目是真爱。

看这个空中治疗啊，都是动作治疗，躯体的时候呢，身体还可以在包括团身可以叠得再紧，就是大腿和你的躯干基本上要叠在一起，再抱得再紧一些。

17:33，比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索娃，亚军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斯洛斯卡亚。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了第三名，张瑜是获得了第八。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网上的个人项目，

0: 跳动作呀，
1: 嗯，
0: 高度不是很充分，一般高度跟位移会有关系，因为如果高度位移太大的话，高度就不会太充分，因为你已经不是上下这么一个移动的轨迹，是前后，所以这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的一个问题。动作质量还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位移比较靠中间的部分，这个地方啊就有点位置太偏了，偏的话它就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力，因为网的周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弹性的，要比中间的要弱一些。难度21.6，完成分16.4，时间分就是高度分17.9，位移分9.2，65.1分。
2: From China, Yan Langyu。
0: 好，接下来让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严浪宇。两边是保护教练员，拿着两个大垫子，随时要去把这种危险杜绝。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比较感觉到，就是站在运动员的角度看一看，他跳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面什么情况。啊，非常好，你看，基本上都是踩在框的中心，这里要注意。好，回来了，搬回来了。他那个时候啊，转播导演不应该切画面，因为切画面你就判断不了他的位置的变化，因为镜头换了。刚才很显严浪宇刚才那个位移，大部分的都控制得很好，就是刚才那一下，但是能力非常强。所以其实像蹦床的比赛，尤其是蹦床的比赛，在选手做成套也就十个难度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机位不要切换，等到回放的时候慢动作的时候怎么切都可以，因为要判断方向，判断位置的变化。你看这个机位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它一直落在了这个井字框的位置上，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就是他找回来的那个动作，他踩的比较靠海绵垫这块了。严浪宇确实，他真的是可以做到能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把位置找回来，这、就是非常厉害的。难度22.1，完成分16.4，高度分17.81，位移分9.6，65.91。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

力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0: 这道动作难度呢，因为刚才我们会有从顶级位来看，这样的话就判断难度的上面就不能像从侧面看那么清晰和准确，因为回放中看见它的难度跟前面看到三个运动员相比可能要偏低一些，但是高度是它的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时间分，我们就说滞空的时间长短，就是运动员的就是每一跳和每一跳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累计，你看他明显滞空时间就长，所以他的空中完成动作很从容。好，最后看到是中国队的王子赛，先来看看他的成绩，难度21.2，完成17.6，时间18.23，位移9.0，66.03。
1: From China, Wang Zizai。
0: 中国队王子赛。

0: 充分对王子帅完成了自己的衬套，就他的动作完成质量和规格是全场最高的，而且放到世界上都是顶尖的规范标准，就是堪称教科书一样的身体姿势。然后就是他的滞空时间，位移，他的位移控制的要更好，他的位移是中国队这两位选手严浪宇和王子赛的位移都调整得很好。每一个动作的阶段，早转中转晚转，完成身体的团身躯体之后才往前打开啊，每一个阶段交代的特别清楚。你看他从躯体到直体的那个打开展开的过程非常的潇洒。第一，67.010分，这样男子个人网上比赛就结束，中国队是收获了王子赛，收获了冠军，严浪宇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分别获得第二和第四名。
1: Another awesome trampoline final here in Coimbra.
2: Like...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看到是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举行的。那么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双的比赛里面呢，第一个登场的就是葡萄牙组合。
12: Starting our final on synchronized trampoline from Portugal, Sofia Correia, Catarina Marinito Nunes.
11: 好，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葡萄牙组合。在双人项目上，只要有一个运动员出现了中断，那么另外一个人运动员呢之后做的难度也就不被承认了。所以刚才他们是不能算两个人全都完成了十个成套难度动作，那么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的难度的累计。那么同样完成分呢、啊、

0: 每一份都会同部分都会受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双人项目啊，它的难度值平均值要低于单人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偶然性更大一些。单人项目只要一个人他把十个动作跳出来了，那么他得出的一个难度呢，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成套的难度。但双人项目上，这个概率会乘以二，就是他出风险的这个几率会翻倍。热的运动员，我们很少看到运动员都用扇子的，因为欧洲确实最近也是高温天气，而且空调非常紧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比赛啊，它旁边它白天比赛，它的窗户全都开着，没有拉上窗帘。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深色窗帘全部拉上，它就开窗就是为了通风。组合得分是31.95分。
1: From Japan, Misaki Ishida, Kiko Tanaka。
0: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今天的这个双人同步的中断率还是挺高的，到目前为止两对选手都出了问题。

0: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同步，但是还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里，就是整个难度也不高，然后动作同步性也不算太好，再加上中断，所以现在成绩40.88。因为他们较早上场，所以目前还在领先，因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后面上。
1: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0: 下面登场的是新西兰组合。
1: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总算顺下来一套了。也就是说呢，两个人把他们编排的十个难度都完成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两队选手出现了中断，所以呢，只要你顺利完成，难度肯定要超过前面出场的运动员。

0: 能力上来看呢，这一对选手，就是难度储备不算太大，就他虽然完成了10个难度，比那些完成的数量少的选手难度更高，但是要是跟这次跟他们同场竞技的像中国队啊个人中立运动员呢相比呢，他这个难度还是小了一些。然后完成质量啊，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同步性，你看一下两个人的腾空高度有差距，起跳的时间啊也有差距，然后呢选手中间呢空中有分腿躯体姿势，那么还尽可能要叠紧一些，你看这个分腿就很明显了，分腿只有在踩网的瞬间可以分开，其他时间都要并紧。得分47.840，
1: Competing as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s.
0: 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

0: 完成的非常好，难度大。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套难度啊，已经双人同步用这个难度就很算是很有竞争力了，也就是接近13.5以上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女子个人网上的难度比较大的成套可以达到15.5，但是双人的话呢，它的难度肯定就跟单人比它达不到那么高，因为要兼备到两个人的能力，所以一般来讲能在他们这个水准就已经很有竞争力了。身体姿态也很好，基本上个人中立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能够派出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那都是非常扎实的。你看这个脚就直到快踩网的时候才分开，整就是他在空中的时候两个脚是完全并紧的，包括膝盖。展体姿势打开的非常的干脆，得分50.50，难度分13.6，难度分很高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目前成绩排名第一。
1: From Canada,
0: 好，下面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队。队的成套动作的完成还是不错的，也是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因为前面几个队伍吧，就是除了个人助力运动员以外呢，其他的像葡萄牙、日本队还有新西兰队，两队中断，新西兰队难度不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组合他也顺下来了。以他们的完成质量是非常有可能上

0: From China, Hu Keying Zhang Yu.
1: 好，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那么张瑜在这个项目上呢，将再次上场搭档胡可盈。

在刚才的个人网上项目上的章鱼因为出现了位移过大导致中断，所以最终的只是排名第八。那么这次在双人同步的场次上，两位选手呢把自己的成套顺利的发挥了出来。现在第一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得分是50.5分。那么刚才加拿大队的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现在就看中国组合的成绩了。从难度上来看呢，我们中国队的难度可能达不到13这个难度，但是我们的完成质量、我们的同步一致性还有位移做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两个运动员在位移的控制上，这应该说做的是全场最好的，就基本上都是在居中，没有什么前后左右这样的移动，这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要两个人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选手张瑜和胡可盈得分49.70，获得了一枚银牌，祝贺我们中国队的两位小姑娘。

0: 那么获得冠军的就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成绩是50.5分，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组合。
1: We still have one final to go. We have synchronized dumpling men.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男子双人同步网上的决赛，中国组合将是第八登场的。首先看到的是加拿大一队，这个不同步比较明显了。难度呢也不算太大。好，结束了比赛。位移做的也还可以，只能说是可以，但这个不同步是太明显了，两个人都完全就是明显的就是一先一后的起跳。那么有些不同步呢，就是两个人同时起跳，但是空中的高度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还是顺下来了，把成套10个难度都跳完了。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一看。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先来看成绩47.080啊，在这种情况，因为双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更大，它概率要比单人项目多出一倍来，失误的概率。所以呢，首先两个人要保证同我们都去完成10个难度，这个时候就去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竞争对手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呢出现了动作中断。那么首先动作中断就是最致命的，因为它损失掉的难度分远远要超过完成同步和位移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说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两个人家都把10个动作跳出来，这也比较明显了，两个人的位移，这两个人的能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半程好一些，才好，很关键，远端的那位选手刚才差一点就没有能站住，如果最后一个动作不能够踩网站定保持2到3秒，那么这个动作有可能就不被被就是就会被认为你这套动作不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德国组合他们也是顺利的把自己的10个难度都跳出来了，位移还是大了一点，他们这个位移啊比前一对组合更大，就是两个人先从海绵垫的这一头跳到后面那一段的海绵垫。

0: 从顶级位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框它都代表着扣分的程度，越靠近边缘扣分越多。但是因为他们有难度优势 15.3， 所以最后成绩 49.330， 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1: Andrei Builov, Ivan Litvinovich。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两位选手刚才结束了男子个人的比赛，是第二名和第四名获得者。哎呀，可惜了，最后一个动作远端的选手没有能够结束时站定，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点了。他们成套动作本来是非常前面做的都很好啊，也是一个有希望去争夺冠军的一个组合，但是功亏一篑吧。其他的都很好，难度吧十个动作都跳出来了，然后完成的保持了他们一贯的这种高质量，同步性也很好，位移做的也不错，就最后一个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水准是要争金牌的，所以两个人下来比较懊恼的原因不是他们跟别人比不好，因为你看回放中，你看这个腾空高度，同步一致性，就包括第九个动作之前全部的落地区域都比较好，就第十个动作有一个选手踩的已经快到海绵垫子上那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站住。这里你看直接就落在了海绵垫上，应该是站定，在网上站定并且保持直立。53.380 这个成绩虽然排名第一，但是后面还有实力比较强的像葡萄牙组合还有中国组合没有上场。

0: Hussein, Abazov, Masoud, Masoud.
1: 好，先来看一下，这是阿塞拜疆队。

0: 塞拜疆组合刚才的发挥呢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就是阿塞拜疆它并不是蹦床项目传统的一个强国，所以能够在分站赛当中有这样的发挥表现就很不错了。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失误率很高，一对组合能够顺下来，他就有希望可以去争夺奖牌，就是当失误率过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看两个运动员呢，因为能力的区别啊，一位选手的腾空高度非常高，所以另外一个选手要想跟他达到同步一致性的话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这个队伍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运动员可以做选择，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只要两个人都把十个难度跳出来也算是一种胜利。得分51.730，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了第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东道主组合葡萄牙队，表演结束，他们的教练很兴奋，因为发挥的确实很好。他们的难度啊是这八队组合里面最高的，他们这个难度可能快要到19分了。虽然呢这个身体姿态啊，因为葡萄牙组合它并不是一个，就这两个运动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作为个人选手的话，他不会是，他没有算上世界顶尖的，但是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包括同步一致性、高度的尽可能缩小高度差、位移都控制得很好，身体姿势还要再抠一抠。这面金牌看来双人男子同步的金牌啊，竞争非常激烈，这也是葡萄牙队东道主的队伍最接近金牌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前面比看，我们看看啊，前面比完了女子个人网上和男子个人网上都没有，包括女双啊，葡萄牙组合都没有能够进前三。后来看一下，第一54.230分，祝贺他们。目前第一，中国队还没有上场。
1: From China, Wang Honglin, Yang Jinny。
0: 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

两边都要保护。你看，因为网面它的弹性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网的短轴的两端都要有保护的教练员。嗯，伤势不重，还可以，对，现在看他们还是行动自如，这个很关键。虽然比赛很重要，但是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包括他今后退役以后，他的人生还很长，所以任何情况下，人是第一的，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还好，这边葡萄牙队已经开始提前祝贺了，因为中国队是最后上场的一对组合，所以位移啊，控制能力很关键，就是在于它会让你始终处于在一个能够化险为夷的状态下。他所以年轻运动员他就需要练控制能力，21.79分，第六，这样双人男子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东道主葡萄牙队，获得亚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阿塞拜疆队是获得了第三名。Thank you.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品经典酱香，助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5: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8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

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他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箭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箭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

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1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今年是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霍拉奇科瓦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2个9环。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奇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2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啊，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

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赫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赫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环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赫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

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十环。哇，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第二支箭。十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六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

0: 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3: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比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本站的第三个对手保加利亚队。比赛开始，先是保加利亚发球，上来是一个发球失误，这是保加利亚的副攻手三号佩特科夫，现在来到了中国队的发球轮，发球的是23号王斌。发球不错，探头漂亮。中国队今天呢，面对保加利亚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首发安排跟面对法国队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三号王鹤斌，近是一号温子华，主攻线是四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副攻线是九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16号徐宗帅。接线自由人起球，啊，连续两个小接线防起来，反击后三，球是王斌被盯住了。保加利亚的首发二传是一号的西梅翁尼克洛夫，进是八号的阿斯帕鲁霍夫，主攻线是四号阿塔纳索夫跟23号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副攻是三号伊利亚佩德科夫和11号的格罗兹达诺夫，自由人22号克列夫。这个后攻打出来了。今天一开场呢，中国队的进攻状态速度非常快啊。其实过去两场比赛，海宁还是有所调整和储备，面对美国呢是一套比较新颖的阵容。让彭世坤打到了接应位置，面对法国呢是调回了这个所谓目前这套阵容里边的一个主力先发，也就是为这场比赛在做准备。今天保加利亚这开场啊失误比较多，中国队拼发球的效果也体现了。 保加利亚开局的失误啊，中国队要抓住这些机会。并没有发力去打啊，在一传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面对对方形成的拦网，打了一条匕首线，这个球的轻拍掉到了三米线内。保加利亚也开始适应中国队的发球了。今天保加利亚是暂时排在了第十位。啊，连续组织起后攻。这场比赛海宁应该是有想法的。前两场比赛呢，都是在为这场比赛做准备。球啊，好球啊！你看，当一传的压力能扛得住之后，进攻效率就打出来。好球啊！中国队继续拼发球。这是发到了两到三个人的一传结合部。全让了。这球被打手了。这是十九号的巴达罗夫。尼克洛夫兄弟啊，整体的高度还是他们的优势，所以中国队在面对这种高拦网

在处理球上还是要多小心一些。二十三号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是2.07米，西梅翁尼克洛夫2.08米，好球啊！这个拉开速度非常快。

保加利亚队进网球，中国队盯住了。这个直线稍给一些空当，阿斯帕鲁霍夫就能打过来。今天保加利亚开场主要就是失误太多了。四号位的高点进攻，他这个整个主攻线的进攻线的高度还是很高的。这一周报名的主攻和接应里边，身高最矮的就是1.96米了，阿塔纳索夫了。热列夫1.97米，剩下的攻手加上副攻都是在2米以上，最高的副攻是格罗兹达诺夫2.08米，最高的边攻呢是亚历山大尼克洛夫2.07米。组织了一个圆网的副攻球，圆网快球，暂停回来，保加利亚队连拿两分。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变节奏了，中国队一传应对不错，保加利亚是连续追了三分。漂亮，暂停回来的第一攻，文子华一个后二进攻得分了，这球王和平给的也不错。帕达洛夫四号位小斜线，这第一局啊，保加利亚的失误远多于他们目前落后的分数，这中国队这都是机会。

佩雷科夫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发球不错。四号位强攻，李磊还是想要寻求一些变化，没有关系啊，再做好接下来的一传。这球出界了哈，感觉像是就是一个拐弯啊，但是这球还是拐到了界外。现在呢，不能往手上抹啊，如果抹的话，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彭书文这个球呢是直接发到了攻手的左侧，也是看到对方的整个一传的站位啊，一旦这个空间上错不开，其实会形成一定的干扰。当然现在去追发尼克洛夫这一点，或者是干扰他的上步节奏，是中国队目前所需要的。啊，一传顶住了，二号位进攻，拦网出界。中国队第一局目前21-18领先三分。漂亮，22-18。中国队其实今天在发球和接一传方面，比之前的比赛好了很多，当然跟对手的成色也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说保加利亚队并没有说像现在场面上看上去那么被动。发球也有变化，最后人一传到位了。哇，自由人今天真棒啊，曲东帅。李磊这个球死勒实际上还是有点值得商榷啊。这球呢保护也并没有做好。当然对方已经形成三人拦网了，要么就是造拦网出界或者去打手，要么就要变线了。别乱啊，现在就是不能说领先啊，先在20分以上之后就有一些想法，有想法肯定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要稳住，把细节再做好。你跟整体实力比你强的对手还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好球，漂亮，一传稳住之后呢组织了快攻，23-20。前两场呢，就尤其是打美国那一场，是没有让李永贞上。换人了，还是暂停啊？换人了。哦，于元泰跟。

江川上，吴斋也上。先是换人发球，然后两点换三点。关键分，发球效果不错，好球，盯死了对方的接应米克洛夫。这球是打了一个后二啊。今天首发的接应是八号的阿斯帕鲁霍夫。现在这个阿斯帕鲁霍夫是打到了后三，尼格洛夫打到了后二，两个人还是有一些这个各自擅长的进攻位置。没关系，中国队现在还有两个局点，现在继续打一传了，做好一传，打好一攻。一传先接起来，漂亮哦，这个关键分打的是真果断啊，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之下，立给四号位，面对对方的集体拦网啊，一条斜线打下去啊，中国队面对保加利亚队先是拿下了第一局，这场比赛呢非常提振士气，希望后边呢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呢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今天中国队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啊，首先是在关键的这个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中国队做得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呢，保加利亚队他自己的失误也比较多，当然我们不能去等对方主动失误，我们还是要给对方去主动的去制造一些压力，他的发球肯定会做一些调整啊，我们也在适应，尤其是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保加利亚队开始这种玩命的反扑之时啊，中国队还是能顶住压力，暂停回来连续取分，收下了第一局的胜利。王斌在第一局的这个局点上的得分是非常的精彩啊，面对形成了三人拦网，一条匕首线。今天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强轮并没有完全冲出来，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你看他这个质量，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实力啊。这一轮要让他快速渡轮，快速过轮。这本人是他的一个发球强轮啊，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刚发了一个自由人跟攻守的结合部，紧接着下一个球就发向了一号位。今天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得分发球得分全是来自于这一局，哇，连拿三分啊。这球还是自由人要主接的，

0: 再定一定啊，再定一定神，不能乱了。袁泰上来要稳稳一传，先接起来再说。球一才认为没打手，这球不管能不能挑战成功啊，这球呢让比赛先停一停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不能说两次暂停离得这么近就要使用掉。但很明显现在呢中国队还没有完全的去找到如何更好的把对方这个发球接起来的节奏。
1: At this moment the image is not available. The team was right block touch, so point and service to China.
0: 都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打到了边篮网的指尖。中国队要抓紧过轮啊。先让这个尼克洛夫的发球轮赶紧过去。发球下网，就是总有一些轮次肯定是没有那么强势啊，中国队要抓这些轮次。发球还是不错啊，这个球二传还是组织的复攻，有点低。但还是组织到了。而且现在呢就整个的技术团队也会在耳机里提醒一彩，电视转播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像刚才是中国队挑战打手那个球，实际上回放现场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们电视转播还是给到那个打手的画面。这局还是要想办法咬住。一传顶住，漂亮！啊，王和平这个球通过脚下的快速移动，把球稳稳的立住。给了温子华进攻的机会，这球调整的好啊，需要有这样的球打出一个两个，中国队这个

比赛的节奏再拉回来。好球，这球稍微可惜了一点点啊，那其实盯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但他过网点也一般啊，有机会。好球，于元泰还是有经验啊，困难球被处理过去了，7-12。啊，王和平这两个球都是形成了得分。哇，金东帅防起一个大范围转移，漂亮啊，李磊四号位的扣球得分。哇，这三分拿的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在一传一直不够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强攻调整攻能够打下去不容易的，对方的总有漏洞，总有这个篮防上的漏洞，中队要抓机会。这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得分啊。压在了底线上。对，失误之后中国队要自己去发出高质量高性能的发球。冯世坤他的发球一直是很有特点，一传到位了，这球发到攻守的一传节奏里。现在这种分丢呢，就是特别伤啊，这种球失分特别可惜。那第一局那些发球的失误，第二局发球得分好像又弥补回来了，但是中国队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失分而打乱自己的节奏和情绪。对，抓到机会果断下手。海宁呢在多次这种采访当中表达了对于李磊的喜欢啊，认为他的球风啊是他比较欣赏的，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如果优化之后，像第一局李磊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局还早啊，中国队再继续加油。中国队完成了二换三，吴斋上，江川上。其实他是兄弟俩发球还都是挺有威胁的，他点首先很高啊，男排比赛里他这个2米0几接近2米1的身高跳起来往下砸，这个球过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保加利亚队第二局他的发球和一传也都解决了第一局所暴露出的问题，降低了自失，虽然也有啊，但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开网的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得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他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所以你看他的打主攻的时候，后二也能打，拿了十二分了。球没有过去，再保护，反击四号位。对，现在中国队这个耐心球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的。你看这个球没有打死之后，赶紧保护，然后再去组织反击。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这个一传到位率，或者说用调整功的成功率是比较高，又触网了，一传没问题，但现在一攻打不死啊，在到位的情况下，一攻打不死就非常伤。也明显现在保加利亚队的比赛情绪和势头已经起来了，所以更要求进攻的成功率效率。中国队一传到位率太低了，然后在到位之后呢又没有打死，所以这个是上分比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换副攻了，胡汉林上，这一局落后十分，保加利亚队到了第一局局末阶段，中国队打的会相对难一点。对的局点，好球！对，中国队今天就是被对方拉开比分之后，一传到位的球打不死，这个是特别伤的。你如果说对方发球特别厉害，效果很好，你一传接不好，一直打调攻强攻，那这个情有可原。那一传接到位的球，还是要把它转化为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4的保加利亚队扳回了一局。这个局主要就是在对方的发球强轮尼克洛夫、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一轮发球轮拉开了分差。之后也影响了中国队的这个整体的比赛节奏。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0: 不要太淘气哟。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两局过后，目前双方战成了1-1。还是想办法呢，要先把对方的这个发球先接起来，无论是调整攻还是什么样的进攻，先得把球接起来，让不能让对方直接这种球直接定在地上，想办法先接起来。因为中国队在第二局其实很多强攻和调整攻也都打下去了。到了中国队拦网出界，但是轮次都跟上一局一样啊。哎呀，接得不错，但是被对方给拦了。这个拦网高啊，虽然是2点攻，但是你说他这2米以上的二传在前排，跟比副攻还高，这个拦网高度实在是太高了。第3局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个发球轮。

很快过了，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这个球也失误了，这些分还是要拿的，不然机会没有那么多。保加利亚队这次一传是接得不错啊，整个二传自己的身高就高，他就属于高空作业了，整个组织的高度也很高。

0: 机会，自己保护，啊，不容易啊，这一分拿的。李磊之前和美国队的比赛里有一个没保住的球，现在还是有些压力啊。当然，其实双方一比一平，又是回到同一个水平线，没有必要太大的压力。而这一局局分也没有拉大，飘球，一传不错，漂亮，有复攻球了。这是现在中国队最需要的，得有复攻球啊！复攻球是依托于。先是得有一传到位或者半到位的球，啊，王和斌才好组织。现在有了复攻球之后，对于中国队可能会卸下一些压力。那发球也有效果。这球呢，中国队向裁判组投诉了。就现在新规呢，中国队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个磨手的嫌疑。
1: For a black touch.
0: 啊，这个球也没有。对，这个球也没有。没有碰到篮网手，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李永贞发球。好发球啊！抓机会，胡二，这球是在界内，中国队连续追分。现在就是虽然局分上一样，小分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一定要放松打，因为保加利亚队自己的失误数控制的并不是很理想，要抓这个对方的失误。好，篮网，漂亮！李磊直接拔起来的一个后排进攻，中国队反超了。

这局面呢一点点的在扭转。这球拦得漂亮，还有霍尔，葡萄牙队防得也不错，这个球想发力扣，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失误了，中国队再次得分。现在这个比赛的状态一点点调整回来了，这是一个快球掩护啊，拉开到四号位，袁泰的吊球吊了一个小角，好球啊，好球啊，中国队现在发球也是越来越敢发了，因为中国队的在这个发球方面变化选择是比之前做的好很多。王和斌逆传到位了，现在尼克洛夫也开始抢速度了，这是攻守跟网口上边拦防队员的一些博弈。助攻还是没有打死，应该是吹得出界了。这球两个人让了，从这个起球之后的效果来看，可能是温子华要把这球垫起来效果会更好一点。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分失分是可以理解，有一些失分呢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得很快把这一分得过去，就是赶紧投入到下一个回合。王斌上了，换下了李磊，第一下应该还没落地啊，球王和平应该是垫起来了，哎，这几分丢的又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可惜啊。挑战失败啊，中国队这边还是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王和斌、温子华。

0: 一传到位了。现在这个男排啊，无论男女排，这个发球其实球稳已经不够了，必须改变对方的一传的稳定性才行。把球发过去还不够，这球给得好，又组织了一对一。看看杨宝奇，杨宝奇呢在之前也是海宁给他更多锻炼的机会啊，主攻和接应都打了。好球啊，抓机会，这球被盯死了，想拐没拐出来。太高了，2.08米的二传确实是太高了，你就对你的线路要求就非常高了。你传可以，打手出界。其实现在一传能够顶到三米线就可以组织起战术啊，现在就是逼着你得有很强的调整能力才行。这现在就是把这个一号新边锋尼克洛夫是当接应用的。20-23啊，这是重压之下的一个回合。一传又到位了，关键分上保加利亚在这一局的一传到位率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他们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是兄弟俩的连线，新边锋尼克洛夫传给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球，小心！在第三局比赛，这个最后一分啊，还是有些可惜。其实也是这一局的一个缩影。这一局呢，有一些分数，特别是关键分上、机会分上，没有能够拿下来，是导致了这一局比赛的失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

0: 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在芝加哥进行的第三周的赛事，目前呢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资格的球队有日本、美国跟斯洛文尼亚，然后另外的球队呢实际上具备争夺总决赛资格球队有很多，大家的这个积分呢也都比较接近，应该会在最后一战最后一场比赛过后啊，最终的排名才会尘埃落定。今天我们已经转播的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和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保加利亚队在过去的三局是打成了2-1，中国队一上来是一个1-0领先啊，现在是被保加利亚队连扳了两局，这一局对于中国队来讲想要赢下比赛啊就没有退路。其实我们肯定是想要全力去争胜啊，争取拿下这站比赛的这一场胜利。最后一个对手是巴西队，最后一周实际上中国队的每个对手都不好打。当然，我们如果说再退一步讲，胜负放在一边的话，要注重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前三局看下来，我们并非是没有机会。第一局赢球了，打得非常好。而且加上保加利亚队自己上来慢热失误啊，我们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保加利亚队在逐渐回归到他们一个正常的水准，啊，发球啊、拦防啊，也都有提升。但是也不是说一点破绽都没有啊，除了第二局这个分差比较大，第三局是有机会的。今天彭世坤呢？他进攻的效率不是很高。

球，双人篮网得分，李磊跟彭世坤。中队今天发球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对方也出问题了，中队抓机会，就是出界了。

就是他在网口上持续给攻手施压，导致你的线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球又出界了。中队这边呢是请求挑战，看看对方有没有触网。哇，这个球还真是触网了。哇，这是团队的智慧。好球，李磊左人单臂救球，对，处理好机会球给霍二，漂亮漂亮。希望刚刚这一个挑战成功啊，挑战对方出网成功，无论是给温子华还是给中国队啊，都是又争取了更多的扭转比赛的可能性。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是有的打的，主动权仍然在自己手里，发球也不错，转移到四号位的进攻。巴达罗夫目前拿到了11分，好一传。后攻于元泰，今天于元泰在过去的比赛里关键时刻被派上场，是解决了很多的燃眉之急，虽然并不意味着于元泰上场就一定会扭转完全改写比赛的局面，但是他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的难题。一传的稳定性，进攻的质量，一传到位了，单掐一个复攻的篮网也来了。李永真，中队在第四局比赛目前是反超，球拦得漂亮，拦住了三号的伊利亚佩特科夫。上了七号普列斯拉夫佩特科夫，拦回，我还再防一个，玉元泰开网反击，有没有打手？打手出界了，关键分啊！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不是说打到20分之后是关键分，是每一分都是关键分啊！又吹了一个保加利亚队的触网，你看，就是在分数上，你一旦咬住之后，对手这个压力就会导致他一些动作变形，身体的控制就会下降，心态会着急，这都是比赛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在稳住一传之后，进攻效率就开始提升了。那这些球是可以给的，这些球防不住是正常。但是就是提醒我们的是，发球必须要有攻击性。因为保加利亚队他今天整个一传到位之后的得分转换率是很高的，中队一传也到。

位。如果彭世坤这一点可以打开，跟李永贞这个副攻上面能够保持比较高水平表现的话，会大大增加对方的拦防难度。

是攻守自己的能力强。一传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后攻。就李磊啊，这一战比赛进步是非常明显。拦得漂亮，他还是啊，就第二下他就是给尼克洛夫这个高点来突破了。因为现在中国队发球一直是在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他可能这个一攻选择最近几个回合都没有再给尼克洛夫，他都是给接应或者是组织其他的攻手，但第二板给他的概率很大。好一传，看看是不是打手了啊？如果没打手的话，这个球打成这样还是需要再调整一下。哇，这个球打了，打到指尖了，好球啊！但即使这样，刚才彭世国应该还是跟二传是有一个交流，就是给他的这个球的位置啊、节奏啊，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这需要沟通。现在阿斯帕鲁霍夫这点的进攻打开了，所以球队并没有完全依赖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是十一号队长格罗斯达诺夫，那好球啊！像王鹤斌他这个背传二号位的球质量是不错的，温子华虽然之前有一些起伏吧，但是现在先把这个得分要拿住，该拿的分一定要拿下来。球员在场上啊，虽然有队友的帮助，但其实只有自己能给自己信心调整回来。发前驱，这球防过网，还是小球的问题。这球不确定刚才是不是网口上，是不是打到篮网手了。如果没打到篮网手的话，实际这个球李磊就可以不防了，大概率是有出界的可能。这个球时速来到了121，可以，球点比较低了。球网口下边再想去处理调整的空间。

0: 又不够了。
1: 好好好，加油！好好好，好嘞！
0: 哇，这王和斌在奋力往回救。现在啊，中国队这个一传呢，主要是没有办法去接到三米线附近，这就让攻守和二传之间啊，想要去形成得分的效果就比较难配合了。全都是强攻，强攻呢没有办法打出比较有威胁的扣球，只能是去打长线过渡，这球没有威胁。这球的组织的点呢，又是在将近四米线。这将近是在六号位组织的一个后二，说这个球呢，保加利亚队他大概率是猜到你肯定要组织这个后二进攻了，整个篮防就过来了。江川上了，现在自由人呢是李天乐啊，接应位置是江川。其实目前呢，在小分上面呢也只是差三分啊，中国队再顶一顶。现在这个阶段呢，保加利亚队的整个比赛的情绪要更高涨一些，大家要有交流。球直接一传过网，二传在网口上算是晃了一下。还差三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四号位的进攻。尼克洛夫四号位的大斜线打到了李永贞这边，是副攻防的五号位。今天尼克洛夫这得分也不少了，江川自己保护，又是一个打手出界。这球是判了直接出界了，要挑战。啊，没有打手。好发球，保加利亚队呢在第四局调整功的质量比之前要好一些。这个线路给了，这个线路给了打过来，你防不起来就没办法。中队拦得漂亮，过网了，十六比十

九，张宝奇上，放下了于元泰。他这个三米线上的组织啊，然后给尼克洛夫的球啊，现在运用的是得心应手，所以组织起来呢，相对节奏上，保加利亚队自己是打得非常舒服。刚才这个发球速度达到126，可以拉开四号位。这个球就是他连续的重扣啊，中国队还是防扣球，所以暴露出一个中部比较大的空当，被掉心儿。现在呢，因为领先在4-5分这个分差的过程当中，保加利亚队明显他有一些优势，心理优势上来之后，他更敢打了，也敢去发力去处理一些球。所以，这边看看江川是不是不太熟啊，应该问题不大。看看是不是脚崴了一下啊？没有镜头，看看有没有这个慢动作再给解释一下江川的情况。温子华再次披挂上阵，目前呢在第4局，中国队呢是16-21，暂时落后5分。5分这个分差啊，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讲，他心态会不一样，这跟2-3分还不一样。像到了5分，他的发球他就更敢拼了。现在又到了他一个发球强轮，所以这一轮中国队要顶住啊，让他赶紧过这个发球强轮。所以他这一份他一定会拼的，他发球失误都可以接受，已经逼近130了，他越发越敢发。现在机会来到了中国队手里，发球必须要发出威胁性。一传到位，这个时候还不能放啊，还是有机会的。面对30篮网，王斌这个球打过去，在第一局的局点当中呢，王斌就曾经有过精彩的扣球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再咬一咬。领先5分的时候拼一次发球啊，这个时速都是在120公里以上。上了5号胡汉林，上了一个副攻，换下二传，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拦他这个4号位。这球啊，李永贞还是跟了对方的这个快攻了。

确实是有掩护嘛，得跟，但实际上胡汉林肯定是要去紧盯四号位进攻的，应该是赛点了，又上了维利奇科夫来发球，跟上之后这个打出了一条直线，先挽救了第一个赛点。是对方赛点上的发球，这个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出界啊，最后是改判了，最后是改判了啊，这一分又判给了保加利亚队，从而呢在这一局过后呢，保加利亚队是3-1赢下了这场比赛，最后一场呢还要去打巴西，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打好最后一战最后一场比赛，来准备总决赛的比赛。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有人争分夺秒，是生命之路；有人步履不停，是理想之路；有人初心如一，是传承之路。大路美好，坦然前行。瑞众保险，
0: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阿塞拜疆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的决赛，画面当中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以色列的小将，今年16岁的阿隆纳塔尔弗兰科。

来自以色列的小将塔尔弗兰科呢今年是16岁，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2023年的世界体联青少年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个人棒操的金牌， 另外团体项目也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银牌。 另外在2022年的欧锦赛当中少年组他也是收获了个人圈层的。今天的团体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在资格赛稍微有一些危险，是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当时是排在了第八名。 今天的决赛和资格赛相比的话，其实在难度上面会有所下降，完成的质量和整体的艺术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难度分是12.1，完成分7.450，艺术分给到了7.650分，总分是27.200。
1: And the next on the floor is Itiriakova Sofia from AIN2. Please welcome

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本站比赛他的资格赛排在了第四名，晋级到决赛当中，28.500分。

0: 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伊尔吉利亚科娃呢，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分站赛啊。在上一次比赛当中，她的个人圈槽是收获了亚军，其他三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当中。而这一次的棒槽整体的决赛表现，应该说比资格赛还要更好一些。
1: Very brilliant athletes.
0: 在难度方面呢，它是和资格赛保持一致啊，都是拿出了12.8的成套动作。
1: Spectacular competition full of high-level gymnasts and unforgettable performances. That was one of them.

0: 这位选手也是一位年仅15岁的小将。在2025年的俄罗斯少年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12.8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050，艺术分7.950分，最终的得分是28.85。
1: Now we are ready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Please welcome Daria Bartholomew from Germany.
0: 好，现在缓缓入场的这位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

0: 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在洛杉矶奥运周期依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能力。
1: That's amazing performance played by Daria Varlamov, the Olympic champion, six-time world champion, and two-time European champion. And as we know,
0: 代操是排在了第三，全操呢是十三名，最终的总分是平均一百七十二点八五零分，收获了个人名的冠军。
1: And AGF trophy for the World Cup. Baku World Cup
0: 进入到新的奥运周期之后，在去年的世界杯，她是参加了巴库站、塔什干站和伊朗站三项赛事。
1: She is also known for extreme difficulty and extreme consistency.
0: 进入到新的赛季之后呢，同样是去到了塔什干站的现场呢，在这个个人圈操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个人棒操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另外，她的个人代操也是收获了冠军。

0: Daddy is a German rhythmic gymnast and world all-around champion.
1: 达到全场最高的13.8分。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就甩开了个人综艺选手。
0: And now,
1: 的分数。
0: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1: 艺术分是8点。
0: Who is Taisia Novichok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1: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奥诺夫·里丘克，这也是今天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资格赛当中，他的个人棒操是排在。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这位选手呢，个人棒操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呈现啊。其实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啊，就是在2025年的欧洲锦标赛。

和瓦尔弗洛梅耶夫去竞争的话，其实在难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刚刚我们看到瓦尔弗洛梅耶夫他的难度在今天是提升到了13.8的超高难度，然后乌克兰选手呢，在其实他在资格赛当中的难度是可以达到13.5的，那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是有所下降，难度峰值是只可以

这样的话，个人棒操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是凭借29.900分排在了第一名，收获冠军。个人中立选手伊尔杰里亚科娃是凭借28.800分收获亚军。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拿到了铜牌。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的选手梅塔尔马扬苏姆金。17岁的苏姆金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个人代操是排在了第3名。

以色列选手苏姆金啊，今天的这一套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一开场就出现了失误，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他后面的心态。你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出现的失误情况也会多了一些啊，包括绳带也是有所

这位选手呢是在2023年入选的以色列国家青少年队，最初呢是以团体项目为主，而在2024年开始他从团体项目转为了个人项目，并且在当年的欧洲杯当中收获了3枚金牌，展示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的实力。 在去年他是正式升入了成年组，参加了在塔林举行的

0: 去年的世锦赛他也参加了，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0名，另外他的个人球操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7。其实上一站比赛啊，索菲亚站的世界杯当中，他的代操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当时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发挥确实是不够理想啊，最终的得分11.6。
1: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gymnast, Daria Bartholomew from Germany.
0: 艺术分是给到了7.8。0.05的额外分数扣除，最后得分是26.700分。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个人代操是凭借29.250分排名第1，晋级到决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奥诺夫·里丘克，和他的分差并不大，所以今天瓦尔弗洛梅耶夫也是需要拿出更加出色的发挥。

0: 今天这一套个人代操的完成质量非常的出色。这一套动作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套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很多器械和身体动作的结合真的是游刃有余，并且让人眼前一亮。器械在身体上非常自然地去配合，就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
1: Almanya
0: Lebedi Gimnastı
1: Dünya Çok Nöbetçilik Şampiyonu Daria Varfolomeyev tarafından
0: 这也是瓦尔弗洛梅耶夫的
1: 优势，他的首
0: 先他的难度储备是非常高的，另外其实他的完成质量和艺术性也都很不错。
1: Ama en esası ferdi yarışlardaki esas dikkat mesele bu faktın üzerindedir ki o Olimpik çempiyonu da 6 kat dünya ve 2 kat Avrupa çempiyonudur. Ve bugünlerde sizinle birlikte qeyd etdiyimiz Bədii Gimnastika üzrə Dünya Kubokunun qaliblərindən biridir. Eyni zamanda trofi də bu il onundur.
0: 我们看他的代操，就是很多器械的设计啊，难度方面的设计，就是让人意想不到。抛的方式、接的方式，还有经过身体的方式，很多都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这也会很大程度的提升他的艺术分。12.7 的难度价值，完成分是 8.1， 艺术分 8.0， 28.800 分，排在了第一名。
1: Next on the floor is Anna Fritschuk Taisia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0: This the name.

场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小将，今年16岁的叶列克舍娃。本站世界杯，他的个人代操资格赛排在了第8名，晋级到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6岁小将叶列克舍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套动作的编排首先非常符合他的年龄特质，也是非常活泼的一套动作。那今天的整体表现呢，确实和资格赛相比是有一定的提升的。首先在难度方面，难度价值方面， 分数上是可以提高0.5左右。我们看他资格赛拿出的难度是11.3的难度套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11.8的难度分。另外完成质量确实要比资格赛好一些。 其实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啊 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球操和个人带操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冠军。另外他的圈操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拿到了银牌。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选手， 27.000的总分， 完成分是7.7分，目前这个分数是仅次于奥运冠军瓦尔布洛梅耶夫。好，现在登场的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拉法利。这位选手呢，今年是22岁， 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 本站世界杯的个人代操，他是排在了第6名，晋级到决赛当中。Certo ci fu qualche tempesta, anni di amore alla follia. Mille volte tu dicesti basta. Mille volte io me ne andai via.

0: 意大利选手索菲亚拉法利，今天的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是有很大的提升啊，确实是非常为他感到高兴啊。我看他资格赛排在第六名，确实是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靠后的，当时的难度价值只有11.8分，而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啊，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配达到12.5，这就有领奖台的竞争力了。索菲亚拉法利呢，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创造过非常多的高光时刻的。首先呢，在2022年的雅典世界杯当中，他是成为了首个意大利选手获得艺术体操世界杯个人全能冠军的选手。另外呢，他在2022年的索菲亚世锦赛当中，自己也是独揽了4枚金牌。他的个人全能圈操、球操和带操都收获了冠军，也成为了意大利的首位获得世界锦标赛个人单项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也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一位选手，他在平时的训练也是相当刻苦的，通常来讲会达到每天8个小时以上的一个训练量。好，看一下分数的情况，12.5的难度分、艺术分和完成分都是8.000分，最终得分28.500分。恭喜索菲亚拉法利是收获了个人带操的亚军，最终拿到金牌的是收获28.800分的德国名将瓦尔夫勒耶夫。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小酥肉，
11: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业。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八支队伍分别是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巴西、以色列、保加利亚、西班牙和个人中立二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结束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如果单从难度上来讲，其实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啊。整体的完成度呢，其实看下来会稍微有一点点乱。你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集体项目呢是调整为了集体三圈两棒和集体五球两个项目。所以说呢，各支队伍其实也在重新的去创编新的成套，并且在训练当中去进行打磨。这个赛季的前面几站比赛，能够看得到一些队伍在这个配合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默契的情况啊。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整齐度练上来啊。以色列队这一套动作难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就是完成的质量啊会有比较多的扣分点。

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 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这一套动作的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前半套的完成会比后半套好一些，就后半套在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之下会稍微有一点乱，前半套的整齐度还是不错的。

Amigos, qué calor, esta máquina bailando, vamos todos a la playa. 你看这个位置，远处啊，棒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掉器械的情况。嗯，这里出现了掉器械的问题啊，这会产生比较多的扣

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那要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打分情况，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是超过了以色列队。

好，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另外呢，就是依次动作的展示也完全都在节拍之内，就有的动作运动员就是需要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的， 去和音乐贴合完全是卡在了节拍上，就看起来非常的舒适。但开场这个位置的队形稍微有一些偏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最左侧的这位运动员有一些靠里了，队形没有完全站好，这都算是比较小的瑕疵。 其实这个赛季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的编排也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备受裁判员青睐的一套动作。

我们的三拳两棒呢是《凛冬之战》啊，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面灵感的。那套动作在之前的塔什干世界杯当中也是收获了冠军，艺术分也非常不错。能够看得出来，那套动作确实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今天西班牙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被记住的一个艺术编排。他们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达到13.6。稍后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完成分是6.650，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最终得分27.950，排在目前的第一名。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6.650，艺术分是7.3，难度是12.4，最终是凭借26.350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的，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双人配合的双抛，看得还是很漂亮的。 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 看中立代表队二队他们这一套动作是没有办法上到13分的。

难度方面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优势的，但是他们的特点啊，包括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的艺术和完成，完成的确实是干净利落，艺术表现力也是很不错的。他们主要是要和保加利亚队去竞争啊，保加利亚队现在是排在了第二名，西班牙队的实力应该是很难撼动的。刚才保加利亚队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13.1，中立二队这套动作12.7的难度，所以和保加利亚队之间是有着0.4的难度分差的。依次动作的展示，整体难度完成的也非常整齐。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点。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3圈2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

0: 爱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6: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7: 不要太淘气哟。
5: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好品质走天下，竞品天下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

0: 又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下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得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对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路，其实来讲呢，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停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2届欧洲杯冠军加1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

0: 呢打得比较实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1: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0: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1: 对
0: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啊、三脚射门三次得分啊，
0: 嗯，
1: 最近的三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百分百，
0: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1: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住，
0: 手上动作，
1: 奥利弗吹了犯规，
0: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1: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个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0: 嗯，
1: 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0: 对，
1: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0: 嗯，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1: 路易斯
0: 看这
1: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住了，
0: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1: 对，
0: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兰肯没领。
1: 对，法兰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伯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酷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嗯，奥扬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扬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17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帕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4-4-2。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啊、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莫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嗯。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
1: 漂亮，
0: 好机会，扑出来，
1: 补射，
0: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巴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格兰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这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

0: 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1: 嗯，
0: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一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 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嗯，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1: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0: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停得不错，
1: 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
0: 狠
1: 啊！
0: 哎、
1: 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凯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
1: 开
0: 始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所以的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这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
1: 啊、
0: 漂亮，
1: 停得太漂亮了，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那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走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卡斯达涅

0: 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0: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17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1: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0: 哎，看这下德布劳内啊，这下塞这球，看这下，这下是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3-4，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啊，
0: 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1: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0: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1: 连续的2场比赛3个进球。嗯，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0: 对，
1: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0: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1: 对，德克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嗯，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0: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1: 对，法纳肯也是在1米90以上的身高。
0: 嗯，
1: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0: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1: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肋部横传，波罗，
0: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1: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0: 嗯，
1: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0: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

0: 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1: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0: 嗯
1: 啊，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0: 对，
1: 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五分钟，奥尔莫在前插。
0: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0: 啊，
1: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0: 对，这是他弱项。
1: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0: 还是前
1: 点
0: 啊！哎呦，这下
1: 罗德里，
0: 罗德里这下
1: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0: 哇，
1: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0: 啊，差一点，
1: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0: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1: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0: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1: 这落点其实不错。
0: 嗯，
1: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0: 嗯，

0: 波库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呢，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到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1: 嗯，
0: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
0: 嗯，
1: 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

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3粒进球了。

0: 何胃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
18: 嗯，

0: 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
1: 对
0: 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德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速度也起来了，最后一下操纳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一比一，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了。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中规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特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奥尔莫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德拉芬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

0: 特洛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洛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在打门，
1: 看这一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科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18号塞斯。
1: 啊，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20号这个法大肯没有动。
0: 对，二摩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大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
1: 对
0: 方，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10号特罗萨德，换下20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5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托瓦，
0: 库尔托瓦第一时间把球拖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托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是 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
1: 啊，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个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会，
0: 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灵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

0: 转换没打出来，
1: 这一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下路卡的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

0: 切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时到现在也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封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托啊，
1: 嗯，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
1: 嗯，
0: 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2位。库尔托啊，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托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嗯，
0: 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门斯。
1: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呼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

0: 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啊，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
0: 就
1: 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

0: 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
1: 嗯，
0: 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嗯，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一比一。
1: 嗯，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嗯，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内弗兰，恩格伊，达斯坎，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0: 对，
1: 德布劳内
0: 这下
1: 吃到一张黄牌。
0: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1: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0: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1: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0: 嗯。
1: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0: 对，
1: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0: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1: 对，
0: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1: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0: 嗯，
1: 换下了奥尔莫。
0: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1: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0: 嗯。
1: 亚马尔
0: 漂亮，
1: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0: 漂亮！
1: 波罗，亚马尔，
0: 看这下，
1: 亚马尔
0: 啊，这下
1: 还是想调到左脚。
0: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1: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0: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1: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0: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1: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庆祝啊。
0: 嗯，
1: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西
0: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0: 看
1: 这
0: 下
1: 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0: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1: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0: 嗯，
1: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0: 对，就能取得进球
1: 了。太神奇 了,、
0: 啊
1: 神奇了，
0: 这个。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1: 对
0: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1: 这个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0: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1: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1: 对，
0: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1: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0: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1: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0: 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1: 对
0: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1: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0: 对，
1: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0: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1: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哇，这球让的真好。
1: 对，节奏非常快。
0: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1: 伤停补时七分钟，

0: 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点。
0: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十八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他比较特殊，他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看这线空门了，横传到中路，
0: 哇，这个乌奈西蒙的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一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1: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0: 冲上来犯规了。
1: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0: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
1: 嗯，
0: 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1: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0: 一点，
1: 嗯，
0: 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0: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十八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0: 对，
1: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0: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有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
1: 看这
0: 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什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上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

0: 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9: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2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1: 凯迪士智能锁。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能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四乘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秒37，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秒07，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秒48，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秒97，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
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一百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博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博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

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

校，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80米，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的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06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25米，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77米。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
到最后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

0: 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包括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1/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在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 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里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他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0-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个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
瑞奇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齐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

会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已经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个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
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六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那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了，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是第三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

亚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米15，本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头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头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莫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米3、8米36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米。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20米，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这都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04米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我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38米，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38米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腾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61米，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
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头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的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将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4: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0: 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马赛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赛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 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莱莎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57.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53.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 如果落后还好，

而过水质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

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8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

况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式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段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金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

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

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

0: 安徽生物科技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在第一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包括马上将要开始的这个项目。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比加盟。这位选手呢，在此前也是更多的出现在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经过了多项世界锦标赛的考验，

下面选手进入到了整套节目唯一的一串可以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 比加盟的申报难度来到了22.35，这样的一个数值呢，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是中等偏上的高度。 日本的花样游泳选手普遍来看，他们的中段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的收紧，再加上个子并不是非常高，所以在做这种非平衡转体的动作的时候呢，更有利于控制平衡。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毕加蒙是集体项目的参赛成员。当时日本队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来到这个周期呢，他也是逐渐的开始成长为一位单人的选手，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这套节目的总体来看啊，完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节目的编排主题是极乐鸟。 这是一种生活在雨林当中的鸟，传说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从不降落。日本队还是表现出一直以来的动作的准确性和精致程度，在难度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每一个动作交代的还是比较的清楚。今天这套节目，比加蒙呢，还是比较充分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技术优点，不管是腿部和手部的动作， 定位都非常的准确，中间只有一个 B 座的难度啊，在转动的时候，主力腿偏移了垂直度，会出现一些扣分的情况。252.8258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36.55。 他的艺术表现方面啊，也是给打出了不错的评价，是105.65，完成分呢是147.1758，最后的总分目前是排在第一的。下面是来自德国的名将比雷耶。

这档节目的编排主题是黎明。开场的水面造型非常别致，仿佛是一把大提琴。完全应和了节目的配乐。第一个 B 作难度之后，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衔接。快速进入到难度腿组合，这一串的难度跟刚刚的日本选手相比就要高了很多。配上高位的多周转体，非常的流畅和丝滑。

确实如他的配乐一般，充分地表达了有深度而优雅的情感。比雷耶实际上是一位身材比较娇小的运动员，他的身高只有1.50米，然而在水中的存在感还是相当的强啊，这有赖于他精湛的身体技术以及很强的身体控制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能量的运动员，他的动作爆发力很好，在一些转体和高位的冲起、支撑等等方面的一些难度动作当中呢，都可以有很强的内在力呈现出来，而且转体的速度很快，即便是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仍然能够感觉出这样的连续转动带来的震撼。在这个赛季当中，比雷耶一共站上了两次单人技术自选的领奖台，分别是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站和第二站。此外呢，他还作为欧锦赛的金牌得主，曾经在20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第5名。今天的成绩表现也还是不错，254.6417，跟此前的比加蒙相比，还是在技术的完成方面啊，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必做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必做难度了。

0: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妍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这样呢，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嘉萌是铜牌得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7个登场。下面来到场上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德鲁金，这位选手在本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苦行僧。

最后一个 B 座难度啊，虽然绿灯亮起，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还是交代的略微有一些不清楚。这结尾动作看起来有些含糊，可能还是因为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选手的体能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所以在一些动作的交代方面啊，略微有一些不清楚。开场之后也是把难度最大的一串腿组合放在了第一个难度来做。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呢，实际上它的整个构造还是比较的简单清晰，除了一串 B 座的腿难度之外，还有五个 B 座的难度腿组合。这五个难度腿组合不能够改变它每一个动作组成的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小细节，每一位选手完成的都是一样的，有一些穿边余地的，除了开场的这一串难度腿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些衔接动作。来到这个赛季，德鲁金的表现总体还是比较的稳定，在西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枚奖牌，当时获得了第三名。另外呢，上一站的比赛在西班牙也是收获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以认定，基本上他的分数就是停留在前五名左右。今天的发挥总体还是不错的。下面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除了男子单人之外，还会出现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布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汤姆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汤姆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0.5，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 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249.2033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 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 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 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9级的冲起，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大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第一比赛日呢，我们总共会看到4个比赛项目，在女单和男单之后将要进行的是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

世界杯的比赛赛制安排啊还是非常的紧密，一共三天的比赛要完成11个竞技项目。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技术的各队参赛选手，这两位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索普和汤布林。从这点也能够看得出汤布林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男单的比赛刚结束没多久就加入到混双的准备当中。他的女伴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伊莎贝尔索普也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双人项目的奖牌。开场之后连续2个技巧动作，

进入到腿组合，背对背盲点的搭建动作，两个人的身体位置保持的还是比较的匀，转速也不错。反而是女孩的个人质量稍微的有一点点起伏。

汤普林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无疑是混双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混双的技术自选比赛啊，同样它的构造是由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就是两个技巧动作，今天他们这一串节目呢都是男脱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只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 难度表现和完成质量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是两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串。由于女孩索普在此前一段时间是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所以又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她的个人技术啊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反而不如一直保持训练的男子运动员。在自由创编的腿组合之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三个 B座的难度腿组合，刚刚重启劈叉并腿之后急转180度下沉啊，这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比较能够体现混双这个项目特点的一些衔接动作，两个人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毕竟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默契度依然在， 224.3934，申报的全部难度都被认定了，额外的 0.63 扣分呢是出现在了同步方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混双的技术自选比赛一共有7对选手参赛。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同样也是名将组合，佩拉蒂和鲁吉奥罗。

虽然打腿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只要两位选手完成了同样度数的、同样规格的难度，就被认定为同。

这是节目的最后一串难度，两个人的搭建还有点悬啊。如果不小心脱开的话，这一串就不被认定了，会回到基准分。跟上一对英国组合呢，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混声搭档彼此之间，相对来说男子的个人能力要稍微强一些。男孩佩拉蒂呢，在此前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男单的铜牌，在混双方面也是曾经站上过领奖台。今天这个女孩在一些难度的完成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跟不上，不管是动作的水位还是准确性，男子选手完成的都会更好一些。一个完美的盲点搭建啊，两位选手最好是脚尖对脚尖的对在一起，那样会更漂亮一些。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看这就是爱，他们两个的表演也是结合了配乐，表现出恋人之间的甜蜜喜悦和激情，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套节目。

从刚刚实时的评价来看，主要的动作难度都得到了认定，216.8192分。这个成绩呢，虽然落后于英国组合，但仍然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搭档。这样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英国选手索普和汤布林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意大利的双人组合最终将要站上银牌的领奖台，智利组合获得铜牌。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

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在今天这一场竞争当中，305家的成绩已经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一个表现。现在意大利队准备登场，在这套节目里面，意大利队排列出了超高的难度，达到了51.15，这也是今天几乎全场最高的一套动作。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暗夜女王，

这个 B 座难度稍微差了点，水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凌乱。所有选手的转体度数和脚尖的行进轨迹要同时到位，

这个个人纠错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刚刚在队形里面有一个队员，他的行进速度偏快了一些，这个箭头队形啊，没有能够比较的对称规整，他也是在头上来的第一瞬间啊，就纠正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队形的变化很漂亮，刚刚过去的这一串腿组合，意大利队在长时间憋气的情况下完成了六次队形的变化，最后的结束队形一二三二， 稍微有一点偏扁。总体来看呢，意大利队这套节目还是表现出非常高的难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他们的上肢表现能力很强，每一个队员只要是脸一露出水面，就非常的精神高涨，表情呢看起来也是很有吸引力，完全投入到表演当中。 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的队形变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串主要的难度腿组合，他们的难度队形的变化次数是超过了12次，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站的比赛对于意大利的集体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争取奖牌的好机会，282.0225，目前这个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的。因为在这一站比赛里面没有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参加集体，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啊去争取站上领奖台。中国队的分数当然已经非常的安全，已经超过305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傲视群雄。下面加入比赛的是美国队，这套节目的配乐选自著名歌星碧昂斯。

这一串的腿难度是略低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完成的质量啊，跟意大利队相比要略好一些。

美国队的这套节目呢非常有趣啊，我们看到有很多队友之间的交流还是相当巧妙的，尤其是在队形变化当中，给人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的编排。来看一下，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实际一直是美国队比较擅长的一个动作类型。选手在变队形的过程当中，路过自己的队友，拍一拍对方的头部，像这样的一些小环节的加入呢，都会让裁判员感觉会心一笑。再就是在一些衔接动作当中啊，完成。

等腿部难度之后来到水面上，手部拍一下膝盖，这些小动作都会让整套节目看起来更加的精巧。美国队的这套难度并不是很高，尤其是两串腿组合，它的绝对难度啊，还是有一定限制。在第二串腿组合当中啊，他们的队形的变化比较的巧妙，从圆形到菱形，再回到圆形，扯成两排，最后变成332。其实每一个队员几乎没有跑多少，但是这样的队形变化也是可以帮他们带来不少的加分。285.4617，美国队在这套节目当中是超过了意大利队，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这也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

0: 越知道，就怕心梗症状。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房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啊，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完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抢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一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40. No flash, please. 43.

0: They please, 4-5.
1: ，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在发球上，孙尚莎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孙尚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ng,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而对孙尚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2-1。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

直接形成这种锵锵池。还是反手顶反手，损杀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嗯，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又一扳回球滚网。

0: Big six.
1: 六比六。孙颖莎这个正手的挑打，打得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Six six。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皮城，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Lay piece six eight。
0: 这个接发球，孙雨莎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那西尔扎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警察这边也打了一个哈欠，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揭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警察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抢，正手的台内调打。

0: 击住。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孙颖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玉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球。反守卫的相持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孙颖莎的一个侧身反击。

0: 王一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Length, six, seven.

seven.

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0, 9,

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孙颖莎是3-0领先王懿迪。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孙颖莎也是直接开长球。

0: 1-5.
1: Let's do five.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孙颖莎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

0: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摄影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摄影杀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了，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在第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3, 2。Stop. Zone.

时，王一迪丢球了。

还有，哇，好球！孙尚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尚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好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背。

哦，这个反手孙永沙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颖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一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

0: 三，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10: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9: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你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10: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9: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球都过来了，
10: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啊！
9: 可以
10: 看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9: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10: 对，
9: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10: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9: 是。这个接发球，陈幸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10: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9: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10: 是的。
9: 陈幸彤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互相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幸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幸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10: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欣桐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9: 哦，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11: 2-7

0: 7-3。
1: 这一分球陈昕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昕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昕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昕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昕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10-5。

0: 精彩精彩。
1: 这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alse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Race faster. L'avoi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彤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2-1。
1: 现在作为陈幸彤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
1: 切好球，
0: 双方也都想搏杀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幸桐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8-5。
1: 政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漂亮。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碎沙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碎沙来对阵王艺迪。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8: 举杯味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滴滴好油，品味浓叶花生油，值得信赖。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1: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开启了半决赛的征程。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是巴西队和意大利队。意大利队呢今天率先发球，发球的是塞拉。 巴西队一传顶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快攻。比赛呢，举办地是在中国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进行。高拉开啊，给到四号位。今天的比赛呢，更加考验双方谁能够更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组织二号位，好球啊！这球分配的漂亮。今天一开场啊，巴西队这边呢就是意图非常的明确，要尽早的激活更多的进攻点啊，所以二传在整个两次进攻的梳理上是分别组织了快攻和二号位的进攻，这是相较于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做出非常大的调整。击穿还是不错的，就给后攻没有配上。这球是乒乓球下网了。球，今天双方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啊，巴西队呢是二传位置上九号罗贝塔，接应是七号的罗萨马里亚，两位主攻是十四号安娜克里斯蒂娜和十七号的贝格曼，副攻线二号迪亚娜，十一号路奇亚，最后人是二十二号马尔塞勒。这还是要强攻，贝格曼抢一板。

0: 今天巴西队上来的这个整个状态啊，要比四分之一决赛好了很多。意大利的首发二传是八号奥罗，接应是24号安特洛波瓦，主攻线16号内尔维尼和17号塞拉，副攻线11号达内西和19号法尔，自由人7号费尔西诺。好球，面对双人拦网，塞拉的直线突破，这个点给的很高啊。这打了一条中线，还给二号位，开往强攻，打手出界，16号内尔维尼在主攻线的配置当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啊，2003年，塞拉是95年，奥莫鲁伊是02年出生，替补的乔瓦尼尼也是01年，所以内尔维尼现在是意大利重点培养对象。安娜克里斯蒂娜来到前排之后啊，是快速得分了，再给二号位，这球应该是把比分判给了意大利。裁判的手势好像是给了一个过往击球啊。安娜四号位直线，其实在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和日本队那场比赛是安娜克里斯蒂娜的一个代表作吧，可以说是高光表现，全场比赛个人是拿到了30分。那场比赛巴西队的状态不在他们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但是靠着贝格曼和安娜的出色表现啊，是战胜了日本队，来到了半决赛。今天巴西队的整个这个拦防质量是比较高的。皮拉凯四号位进攻，我萨马利亚直线防起来，再给安娜的高球，连续给二号位的进攻受阻之后啊，现在奥罗开始组织四号位了。而这一轮的主要是内尔维尼在前排的主攻，那他这点如果能够打开的话，会让意大利压力小不少。吹了巴西队触网，今天安托洛波娃的发球强轮没有发出来，好球，内尔维尼连续四号位的得分，这球还是穿了， 从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打下来。又拦住一个，今天安特洛波娃被盯得太死了。巴西队卡安特洛波娃这个进攻的节奏卡得非常好，而且他点也不是很高。现在巴西队这个网口上边的拦网表现实在是足够出色。其实打日本那场比赛啊，巴西队这个拦网表现就非常好。当时呢是让路奇亚，这是2004年的复工，接近2米的身高啊，数据上给的是1米99，可能接近2米的身高，在网口上面给了日本队非常大的压力啊。今天呢面对在网口上面同样是实力出众意大利，巴西队反倒是打得更主动。安娜的后攻，这现在别看意大利队现在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啊，其实从状态上来讲是巴西队更主动。这是现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支球队的较量，发球直接得分了。一传算稳住了，奥罗这球没有吊死，反击二号位打手出界，意大利队呢是赶紧请求的暂停啊，在第一局被反超了，现在比分来到了16-15。
1: L'ordine del muro con Rosa Maria, ok? Dobbiamo riuscire a toccare quella palla di Paese perché si sa che...
0: 好球啊，现在意大利也开始在能够到位球的组织平网攻的情况下去给复攻了。达内西，这是意大利的队长，这球压了一下贝格曼，复工保护，意大利的机会，就是打不下球啊，再给，这是一个多回合强攻。现在安娜克斯纳这个手上的感觉很好啊，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砸，因为今天面对跟日本队截然不同的意大利队啊，他肯定是要变一变进攻的方法。今天也是有点有线，线路的分化，节奏把控的非常好。所以，因为毕竟意大利的网口高啊，如果往下勒，肯定被拦的概率更大一点。现在意大利换人是保证一传的稳定性，18-18。迪亚娜发球，好球，现在换上这五号斯皮里托啊，就是去搭档菲尔西诺，去先把一传保护好。吊球，蓝辉再保护，转到二号位强攻，这球拦在界内。意大利队现在是拿关键分还是很有信心的。 阿托洛波娃现在也是在主动求变。贝格曼的后宫一对一面对法尔过去了，巴西队拿到了暂停回来的这第一回合的第一分。低传到位，短平快，打了一个回手线。21-19，意大利队换上了艾格努。意大利队一般这就是用安特洛波娃这个罚球强轮，然后呢先不上二传啊，前后排各一个接应。意大利队机会这球没上好，能强攻了。上来的第一个球就给了埃格努的强攻。小斜线，主要是两个自由人啊，因为从位置上来讲啊，斯皮里托跟费尔西诺都是自由人，虽然他们有一个人穿的是主攻的衣服啊，但是两个人从技术习惯上来讲，刚才这个球还是有点犹豫。哇，这关键分啊，刚才数据刚刚给到法尔，紧接着法尔又在网口上边通过拦网得分。球就是你看法尔他在网口上边的判断，这个手还是手型保持得非常好，很硬。巴西队两点换三点啊，基西上了，马克里斯也上。这个球又是体现出意大利队这个发球强轮的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一直都是前排埃格努后排安特洛波娃，意大利队在没有二传的情况之下，这个战术还是发挥出了他想要的效果。举点了，二号位的进攻手腕变化拐直线，巴西队挽救了第一个局点。今天必须得打出变化，因为意大利的网口高度有，所以你不能够一味的去发力去往下砸。双人拦网得分，相信通过今年的世联赛啊，11号，卢齐亚会被很多的观众所熟悉。上一场面对日本，他是替补登场啊，表现是非常出色。埃格努二号位进攻，帮助球队兑现了这个局点，25-21。啊，在半决赛的第一场第一局啊，意大利队呢是先下一城，1-0领先巴西。今天确实安特洛波娃的场上的发挥应该是

没有达到球队的预期，也确实是有点失常。他的节奏呢，仿佛是被巴西队的整个拦防都在预判当中。贝克曼四号位斜线啊，现在对于意大利来讲啊，还是要从最基础最简单的事情先把一传先稳住，当然这个还真不能说简单，这是最基本的，先得做好，不然的话整个进攻攻守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完全释放。一传不错，埃格努，后防口上面达内西跟内尔维尼，双人拦网得分。

贝克曼很快还了一个四号位二直线。这个球就直接发到界外，发起了一传到位之后平拉开四号位把手出界，今天大家呢也别只顾着去关注安娜克里斯蒂亚的进攻，实际上她的很多防守啊，前后排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虽然现在是打到第三局啊，双方呢是1-1重新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但对于意大利来讲，这一局他们也要当做第四局第五局来打。巴西的机会，安娜高点突拉开了四号位，再给四号位塞拉，球有点近网，反击的开网，塞拉从地上爬起来再把球送过去，又是巴西的反击机会，快攻，球应该是没打手直接出界了。在这个多回合当中，巴西队还是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得分机会。意大利的防守韧性现在在一点点提升。强攻，拦网出界。后排防起，意大利的进攻出界啊！巴西队目前13-10领先。现在意大利呢，要争取把这种一传半到位的球要组织起高效进攻。这球还是不错的。

又是一个唐奇，二号位，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大学的防守非常的顽强，贝格曼这个球拍丢了。发球那就过来了，意大利队现在呢把比分紧紧的咬住，埃格努这个发球效果非常好啊，发到了自由人跟贝格曼的结合部。一才示意工作人员呢擦拭一下地面的汗水啊，防止运动员受伤。

一传到位，短平快，应该是吹了连击。今天就是整个巴西队这个拦防啊，首先网口上边呢是躺起球比较多，所以意大利的整个这个球定不下去，而且整个巴西队后排的防守呢，防守起球能力也很强，所以就会整个让意大利队陷入到一个就是打不死对方的这种状态，就是整个比赛呢没有那么干脆，陷入到这种消耗战当中，这是巴西队最喜欢的那种比赛状态。意大利的一传质量在继续提升，帮助他们呢在比分上也是紧咬住比分。一传对意大利队特别重要，他们今天呢在一传半到位和不到位的球转化得分上是比较难的。巴西队一传也不错，安娜的四号位突破。一天意大利队罚安娜克里斯蒂娜，罚他这一点效果不是很好。安托的波娃400分扣球得分，球黑格曼呢在我们转播的比赛当中啊，他现在这个小斜线切小斜线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经常是切到2米线左右，这种球防守难度还是很大的。意大利队的这一局先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埃格诺二号位，这球被吹了，吹的是出界球。

0: 要挑战打手吗？嗯。佩拉斯科请求了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巴西队队员的拦网手。
1: 有没有出手？
0: 嗯，这个球并没有触碰到贝格曼。这就两个人盯死贝格曼了。达内西跟埃格努在前排啊，对于贝格曼来讲，这个突破起来有不小的难度，强攻没过去。连续两板给了埃格努，啊，这一局啊，贝拉斯科首发埃格努，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分差还是两分，现在到了这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了。好球，内尔维尼四号位直线。帮助意大利队继续追分。拉开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双方的都是两个四号位的圆网攻，你说巴西队盯死了内尔维尼。这个两点和三点的调整啊，在上一局吉马良斯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换人调整。用一轮。又重新换回首发的接应跟二传，达内西的快攻。上部的节奏并没有完全调整好啊，二传给过来之后，扣球的质量也很难保证。一传到位，快攻。艾格奴还是追求小斜线啊，出界了，现在来到二十分了，巴西队暂时领先一分。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分是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更为重要的几分吧。破坏一传，意大利无功，只有人上，再给二号位，好球啊，巴西队组织这个防反的节奏很快，22-20。今天巴西队打防反也是

有信心。一传到位，一对一，好球！暂停回来的第一攻非常重要。这局呢，其实塞拉也是在场上承担了大量的一传重任，关键球上一传顶到位。所有人取位不错，纳尔维尼漂亮。意大利队在局末阶段啊，终于是把比分追平了，又是穿了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球没有发好。迪亚娜这次的发球呢，还是可以敢发一点啊，毕竟现在手里有一分领先。一传到位了，给后二跟上，这球是奥罗跟上打下去，拿到了这一分。迪亚娜作为副攻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也是不容易，但是奥罗的把握机会能力也很强，双方打成了23平。换了一个主攻啊，内尔维尼被换下，乔瓦尼尼上，塞拉回到前排，一传半到位，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前排两点的时候，他肯定是会从四号位突啊，塞拉的一传有波动，自己处理，意大利反击机会，四号位平拉开小斜线，意大利挽救了第三局的第一个局点，24平，真是激烈。再拉的就是自己的一传波动，自己来解决。这球真是厉害！扳到位，调攻啊，这就无攻了。给他看四号位进攻，啊，法尔连续防了两个球啊，球裁判员吹了。巴西队的局点，双方呢在分站赛的第一次交手，打了2小时03分，今天这个比赛的强度，这才。三局还没打完啊，已经一个半小时多了。再给四号位，巴西队反击，贝格曼再转移到后二，艾格努这球被拦死了。关键分上的巴西队继续体现出自己今天在拦网上边的表现，持续施压，盯死了意大利队的核心攻守啊，艾格努后二的进攻被拦，26比24啊，这一局呢是打超了25分，双方经过前两局的熟悉适应之后，这一局是打得更为焦灼，稍后我们来继续欣赏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

0: 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7: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意大利跟巴西队的第四局啊。这一局呢，对于意大利来讲呢，已经是没有退路了。现在的巴西队整个气势已经完全起来了。相信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很多人可能从账面实力的判断、人员的配置，一定是认为意大利的实力更强，也确实他们在之前的比赛里所体现出他们的能力，包括在奥运会上，包括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他们看上去更是实力更为突出、状态更稳定的那一方。而巴西队呢，随着今年比赛的几战比赛的磨练，特别是当核心攻手加比因伤没有办法去参加世联赛后续的比赛之后，这个球队后续的晋级，后续的这种面对硬仗，他的这种攻坚能力到底有多强，也是打上一个问号。但今天的前三局过后，目前巴西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贝格曼跟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两名主攻线上的搭配啊，实力非常不错。当然排球靠的是整体的发挥。意大利队的在这一局继续是首发埃格努担纲接应位置。而费格曼今天在之前的出色表现啊，一定会成为意大利队呢在这种没有退路的第四局比赛重点针对的对象啊。上来意大利队呢是一个4-1的开局。

发了一个前驱，巴西队有准备啊，不过有准备啊，迅速组织了一个后三。这个球一旦没有发出效果，巴西队就是机会。好球，好球。追发的贝格曼没有打手，现在意大利队追发前排主攻，实际上在上一局也有一些效果，还是发贝格曼，三米线上的组织拦死了罗萨马利亚后二进攻，现在意大利队整个以发带拦的策略是奏效的。

0: 把基西和马克里斯换上来。拦回，哇，盯住了副攻，皮拉开四号位，扛起奥罗的二次，这球又成功了。这一局奥罗已经是掉了两个二次球了。布奇亚是一对一拦回了达内西的快攻，这次反击当中呢，奥罗是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二次球，巴西队自由人及时调整，很可惜没有防起来。现在马克里斯上来，有时候这个节奏可能攻守配的不是特别的顺啊，但是基西还是把这个球给转化成得分了。这是基西在后仰的一个单手调整。又单掐了一个，今天其实意大利队比赛打得这么被动啊，助攻没有打开局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塞拉处理进网球，组织被快，迪安娜到前排的时候啊，二川还是对他这点组织比较多，身前球身后球也有。塞拉的四号位进攻出界，这个再想打这个小斜线啊，还是有挺大难度，因为他塞拉今天打的小斜线效果还不错啊。这球自己也觉得很可惜，一传到位，埃格努二号位的定点攻，安娜强攻，弗尔把球立起来，拦回，再组织四号位直线，内尔维尼得分了。这一板防守啊，乔瓦尼尼的防守是很关键的。维拉斯科呢换下塞拉，就是希望乔瓦尼尼上来能够让塞拉缓一缓，他的一传啊，包括后排的防守啊，两点换三点，发球质量一般，四号被平拉开。已经在脚下加速移动过来并篮了，还是在并篮来到之前，球从他头顶上打了下去。好球啊！应该是法尔的近体拉三。用塞拉的前排，哇，安娜四号位的腰线得分了，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啊，互不相让。 安特罗波娃要保攻，这也是强攻。安特罗波娃到了一个篮网出界啊，意大利队现在是手里握有两分了，感觉现在领先两分就算比较大的优势了，确实打得很焦灼。面对三人形成的集体篮网，又还是找到了篮网手。哦，过了。关键分上，意大利队现在是连连得分。所以马克里斯跑到前边去拦了，没法拦。追发贝格曼，快攻，卢奇亚的快攻得分，17-19。这个回合还是刚才贝格曼啊，他虽然是就是没有打死，但是刚才他这个球能够打过来，还是打乱了意大利整个篮防节奏。换人发球，底传有波动，安特罗波娃二号位的大斜线在界内，感觉让安特罗波娃的状态在一点点的回暖。还是用埃格努在前排，安特罗波娃这个发球强轮在后排。哇，这个球不容易，因为现在的贝格曼一直是被对方这个针对啊，一直是去追发他这一点，实际上一传到位的成功率并不高啊，半到位的球能够打下去形成得分，这球就是看看下一球还敢不敢发他这一点。但现在呢，巴西队自己又夺回了发球权，意大利队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哇，安娜又防一个直线，防守起球要给找埃格努，好球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是真是不容易。这种关键分就是看谁心够绝呀，够果断。一传还不错，但是这球失配了。唐奇再给二号位塞拉后排把球顶起来，埃格努切小斜线没有打死，巴西队推攻，奥罗再给二号位埃格努，这球在空中撑了一下还是出界了。有点低啊，内尔维尼自己调整。罗 萨马里亚二号位的进攻得分啊，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说的也是过往表示歉意，球闷到了达内西的脸上。刚刚可能也是中间时间打断了一下啊，调整时间相对较长，发球下网。意大利队呢在第四局目前是23-20领先巴西三分。发球失误，双方现在是比较接近啊，9-8。一传算是顶住了，安娜吊球，意大利反击，亚尔维尼四号位将球打到了后排的防守空当。巴西应该是挑战刚才这个球，自由人防起那个球应该是触地了，这球防得很好啊。
1: It was mid rally challenge from Brazil for a floor touch. It was not floor touch, so point goes to Italy.
0: 天上一裁去播报，这个球没有任何问题，意大利队得分，现在是4个局点。破坏遗传了，埃格努后二斜线得分，在4个局点的第二个局点里，意大利队成功兑现，25-21，扳回了一局。那现在双方在四局战罢，打成了2-2。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

0: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味整肠丸。
9: 意大利和巴西呢，第五局马上就要开始了，上来就是一个弹网幸运球啊。巴西队先拿到第五局的第一分，在2025年的世联赛决赛当中，意大利的对手也是巴西，当时是打了4局，意大利队3-1战胜巴西夺冠。在那场比赛里呢，安特洛波瓦拿到了18分，塞拉拿到16分。而那场比赛里，巴西队是有加比的。埃格努2号位直线，巴西队再把球防起来，直接打给埃格努，塞拉。塞拉今天的这个4号位的小斜线，是他的杀手锏。可惜了。好球啊，这个副攻配上了。

球。现在双方呢在第五局，都是在开局就尽可能的激活复攻，这球给的点也比较高啊。转移的不错，赶在法尔并篮之前已经打下去，3-3。塞拉在后排。

我看这个后仰倒地的幅度也很大，内尔维尼高点没有过去，再给埃格努，也是打标志杆了。失误啊，控制失误是决定比赛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打到第五局，容错率再降低啊，打15分。4-4。埃格努在关键分上又是打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直线，无功。4号位安娜的平拉开得分，巴西队在打成4-4之后是连拿2分。遗传还是有问题，内尔维尼强攻出界了，7-4，巴西队连拿3分。塞拉一传到位，安托洛波娃上来，安娜强攻，直接过了法尔跟安托洛波娃的双人拦网。给了一条直线过来了，安娜真的是今年啊，在缺少加比的情况之下是成为了巴西队绝对的核心啊，他跟贝格曼这个状态非常好。又是一个躺起球反击，再给安娜，这球再打出界了，因为他如果是照着安托洛波娃这个手打，要么是平打，要么就是拐直线，如果往下勒的话，过去的概率不是很大。毕竟安托洛波娃是2米02的身高。花贝格曼还是找安娜，有人防起来之后没有形成有效组织。24球，罗贝塔在这种重压之下，关键分上掉了一个小脚的24球。球真是拼了，敢往这儿掉也不容易啊，这个球手但凡要是再不好控制的话，就可能有出界的风险。塞拉，巴西队又是有效拦网，后三，法尔终于拦住了一个，

0: 在打那个西藏的前排。发贝格曼奏效了，7-9。
1: 好了，一场所有观众。
0: 这也是考验巴西队的一传，考验法尔的发球性能。这发贝格曼一传不到位，还是大挑攻，小斜线塞拉防得不错。这个球呢虽然是有点过网，但是巴西队自己也没有处理好，意大利队继续追分。现在其实对于双方来讲，无论是失分的一方还是得分的一方，现在就是要在大脑当中赶紧清零，忘掉刚才的这种喜悦和烦恼，迅速转换到接下来的这一个回合。贝克曼现在一传压力很大，击西二号位，这个时候贝格曼可能心里会出现不小的波动啊。双方现在打成了9-9平，这个半决赛第一场是非常的激烈，想要成功的登顶啊，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并非易事。自由人的一传也有点起伏，后攻给到二号位安特洛波瓦，巴西队关键拦网，卢奇亚帮助巴西队又夺得了主动，球的击西快速并拦到四号位，三人合力拦住了安特洛波瓦。吉马良斯还是在关键分上启用了换人发球，20号马亚拉。意大利队换上的斯皮里托来接一传，强攻拦网出界，10-10。打到最后的最后啊，双方就是明牌，我知道你要打什么，或者说我告诉你我要打什么，就看你能不能防得住，我也告诉你我要发谁，就看你能不能接得起来。调整攻，意大利的机会，塞拉这个球是直接出界了，但主要这个球呢是副攻给到四号位。现在考验的其实不光是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进攻，还考验的是半到位之后的调整攻，或者半到位之后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战术进攻，以及调整攻强攻的质量怎么样。埃格努二号位的小斜线啊，意大利呢是顺利的完成了2点换3点，埃格努切了一个小斜线，现在双方都是前排三点攻，就看看谁能够把这三点攻转化为最后的胜利。换主攻了，乔瓦尼尼上来发球，保证后排这个防守。一传不错，翻二号位，罗萨马里二号位的斜线得分。罗贝塔，关键时刻还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的机会。 一传也不错，埃格努吊球没有落地，再给埃格努有效拦网，安娜克里斯蒂娜面对意大利前排三点，在埃格努和副攻的达内西的拦网头顶上突破，哇，这个线路，因为拦网倒手了，这线路过来了。

这个球罗萨马里亚的防守没有问题，球没有落地啊！现在在决胜局打15分，巴西队13-11领先意大利。一传有些进网，强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内尔维尼，巴西队的双人拦网拦到了后区的空当，巴西队夺得了半决赛第一场的赛点。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效拦网啊。最后这几板攻还是都打出了威胁性，而最后巴西队现在靠的是拦防的质量为自己夺得了主动。一传到位，再给埃格努直线得分，埃格努帮助意大利队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接下来是巴西的一攻，追发前排主攻，一传到位，皮拉开四号位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兑现了这个赛点，战胜了去年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意大利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散热器就选金旗舰。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吃坏了，
10: 吃何味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11: 吃何味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味整肠丸。
1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

0: 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做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做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可以练练臀、大腿内收和外展肌啊。比如说站在这儿哈，可以做做内收肌的训练，是吧？也可以做做外展肌的训练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老年人走路啊，外展内收这两个力量不足的话，走路就容易晃悠，是吧？这两个力量很好，就走路很平衡。嗯，您可以靠在这后面，对对对对，做大腿内收啊。那最上面的时候停一下，对，内收外展肌啊，加强了以后呢，走路尤其是单腿支撑的时候，这种走路它就不容易晃啊。刚才我们说俯卧撑的时候练胸，对吧？也可以练背啊。你比如说像这样，还可以练练背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里啊，然后做仰面划船，是吧？这就可以练练背，是吧？这动作也挺好的，是吧？
1: 是这样。
0: 对，用胸尽量去够这个单杠，哎，对，慢一点，哎，对。这个主要就是练背的。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有利于这个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1: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有喜欢。
0: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7: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妈，我们走了。
1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爱眼护眼，创造未来。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8: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9: 你好，欢迎回家。
18: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3: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将会先后来关注男子团体花剑和女子团体重剑最终的决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啊，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他也是中国香港队首位能够在世锦赛上夺得男子花剑个人金牌的选手。而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他们也要力争成为第一次啊能够在世锦赛男子花剑团体赛夺得金牌的队伍。在此之前中国香港队还都没有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花剑团体的金牌。中国香港队目前在花剑男团的排名上是排在世界第三，那意大利队是排在世界第一。意大利队整体的综合实力啊确实是比较强，而且也很有在男团方面的底蕴。自从1929年在世锦赛上开始设有男子花剑团体这个单项以来，意大利队一共是25次啊获得了花剑男子团体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而今天他们派出的三位选手啊，当然我们提到的是出场的主力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比安基、马基和马里尼。这三位选手啊，就是去年夺得世锦赛花剑男子团体冠军的三位成员。 而在本届赛事当中，托马索·马蒂尼是意大利队在男团花剑当中的一个替补选手。我们能够看到现场的观众还是非常的多，因为本来击剑在中国香港就很有观众基础，再加上主场作战的他们又进入到了最后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的金牌。比赛依旧是分为九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三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扁基这边连续的三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因此有互重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 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这都是个人能力啊比较突出的选手。之前也提到过，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个人花剑的金牌获得者，而意大利选手菲利波马基是在今年的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比赛当中拿到银牌的选手。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只

0: 次啊，就是马姬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了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姬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剑马姬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剑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这个身前的空隙也被马姬给捕捉到了。能够看到亚洲国际博览馆内啊，真的是座无虚席，大家也都非常期待着中国香港队在这一届击剑世锦赛当中的表现，尤其是在这一场男子团体花剑决赛当中的表现。因为在此之前啊，中国香港队还没有拿到过花剑男团世锦赛的冠军。裁判员要看一下回看，这一剑是比较清晰的，因为蔡俊彦这边连续的两次动作，你看他都是把这个剑啊笔直的指向对方，然后是一个前冲步啊刺向对方。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r. Attack. Touche. Point.
0: 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这样在第二局比赛当中两个人最终是战至5-5，马姬和蔡俊彦两个人在第二局是各拿5剑。那现在大比分方面两局结束，中国香港队这边是10-9领先于意大利队。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

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米94，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何成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剑，裁判员认定是交锋无效，在刚才的位置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最终是确定了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样15-13啊，现在前3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剑。

0: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
1: 安哥，安哥，哎，阿里。
0: 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米93啊，他是97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

0: 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吉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了，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吉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吉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吉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吉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张家朗对于这个刺点的掌控啊，确实是很有准度，就他刺的都很准。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吉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lay. Ale.
0: 这设备可能有一点小问题啊。就刚才也提到了经验和过往比赛履历的问题。你像意大利队这边三位选手啊，比安基、马基和马里尼，这三个人都是世锦赛的冠军成员，然后也都是巴黎奥运会啊男子团体花剑银牌的成员。就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这三个人啊都是国家队的主力。而在中国香港队这一边，你像蔡俊彦和张家朗啊两个人的这个大赛履历是比较丰富的啊，只有何成谦这位17岁的年轻小将，大赛履历啊并不丰富的情况之下，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就很考验他出战的这三局。
1: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桓正宪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次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件是认定何庭谦拿分。
1: 叫什么？
2: 红哥，对，阿里。
0: 何庭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庭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延吉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2: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庭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庭谦的手腕，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剑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庭谦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庭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庭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 最后一件是让比安基拿到了。但不管怎么说，刚才在这局的单局比赛当中，何成谦在开局3-0领先3件的情况之下，被对方把这个比分追平，然后反超，在最后一分啊，最后一件上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好的专注度。

0: 这样在上一局啊第五局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香港队这边是先拿到了25件，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件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因为到了第六局啊，现在两队在这一局当中的得分上限就是30分，就是谁先拿够30分，这一局比赛结束。这也就意味着意大利队马里尼在这一局当中啊，可以帮助队伍连续追分。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2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1: We can test alone. Pray.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e.
0: 蔡俊彦，哇，这一剑，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他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蔡俊彦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1: Yes, please.
0: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

0: 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
1: On garde. Prêt.
0: 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嗯，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因为在这一局当中啊，中国香港队是率先拿满了30剑，所以这一局比赛也提前结束了。接下来第七局比赛，何承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剑的分差啊。这个在进攻优先权适用的剑种当中，像花剑和佩剑，这个裁判员啊确实是非常繁忙的角色，就甚至很多情况之下，这个裁判员是左右比赛走势的关键因素。马基刚才这一剑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承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剑就是何承谦的快速启动。但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基。马基这一剑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承谦啊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基的前胸，打了一个时间差。
1: 阿里，
0: 两个人交锋，现在还没有结果。先亮了白灯。在刚才位置再展开交锋。何承谦整个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承谦的剑有点被马基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基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承谦的剑身之上。

0: 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
1: 阿里，阿里，
0: 阿里。这一次已经超身了。马奇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箭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箭还是直刺。马奇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这个无疑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他还是一匹黑马啊，一位大赛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选手。但是在巴黎奥运会个人花剑的比赛当中，包括团体花剑的比赛当中，他都登上了领奖台啊，都拿到了银牌。这尤其是奥运会个人赛的表现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是零一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年也只有24岁。这个设备连接可能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啊。而这一局啊，对于何成谦来说，他一定要扛住，打完这一局，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马奇今年的状态也很出色，在今年世锦赛这男子花剑个人赛比赛当中，决赛他是输给了捷克的科皮尼奇啊，拿到了银牌。这个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比较火热。
1: Ali, ad, attacco fer pare ripos, no remis, no valavo. Anga, maybe touch, no touch. Anga, se lo prego. Eh? Ali, ad.
0: 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奇。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这个多次交锋之后，马奇这边的专注度可能有点涣散。马奇这边有个假动作。何成谦这边应该是启动早了。
1: Anga, hey, Ale, Ale。
0: 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啊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他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奇前胸的时候，马奇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不是这个刺到了何成谦的面具上啊？可能有点这个戳到他的脸了啊，看一下，哦，是马奇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奇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刚才这一下力度还是不轻的。 34-29。单局，何承先和马姬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

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承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基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基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承谦拿到。这样年轻的何承谦完成了自己全部的三局三轮的出场，他完成了自己在这一场团体赛当中的任务。接下来第八局比赛，两届奥运会花剑个人金牌获得者张家朗啊将会来迎战意大利选手马里尼。马基这边还是有一些情绪啊。现在中国香港队的比分是35-29，领先于意大利队。这个下方的字幕啊还没有更新到这一局的信息啊。嗯，现在是更新了。第八局比赛，张家朗迎战马里尼。所以刚才这一剑啊，两个人要重新交锋。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

0: no va lava.
1: Anga.
2: Stai spingendo per l'affondo!
1: Anga! Ale! Alta, tac, push, qua!
3: 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嗯，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
1: 哎，阿里，哎，阿达克诺瓦拉。
3: 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两个人3-3。

0: qua. Mask, s'il vous plaît. Anga. Allez.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
2: 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再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刚才这一分是张家朗的主动出击，但没有刺准，亮了白灯，在原地重新来展开交锋。这一局的得分上限是40分。 就是哪队先拿完40分啊，这一局结束。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件啊，这一件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件，就终于
0: 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剑，刺向了对方的胸前。Anger，哎，allez，attaque au fer novalabo，just action，Anger，Anger，哎，allez，hey，住。
1: 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拿够了40分。刚才这一局张家朗的表现还是很关键的，在马里尼连续追分，一度将 总比分缩短至2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最后他拿到的这两件确实太关键了，这也给接下来最后一局登场的蔡俊彦能吃一颗定心丸，至少现在这个比分不会给到蔡俊彦那么大的压力。第九局，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 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这个提前把将。

心重的比较降的比较低。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四件。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一件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三件。

0: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连击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裁判维持原判，41-39。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剑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1: Yeah, I mean.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啊，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啊，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

0: 第一箭冲出去，这箭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
1: One moment, sorry.
0: 率先拿到45分啊，45箭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箭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箭躲开了。近身，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一箭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箭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这样意大利队44-43啊，将比分反超。蔡俊彦还是先控制距离，比安基这边不断挑开蔡俊彦的剑身。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应该是刺到了蔡俊彦的手臂啊，无效部位。现在意大利队已经拿到了赛点。蔡俊彦进攻。这一箭交锋还是无效。
1: Distance on guard. Pre ali. Alt attack pari. Riposte non valable. On guard. Distance.
0: 还是在之前的位置啊，继续来展开交锋。
1: Ali. Alt.
0: 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箭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这也是意大利男团啊在花剑团体世锦赛上第26次啊拿到世锦赛的冠军。比安基、马里尼和马基啊三位选手也实现了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金牌争夺战，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

0: 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8: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9: 你好，欢迎回家。
8: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
13: 天然草本原料，
12: 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4: 草本炖饮来一罐，
1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爱奇炖饮。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啊。 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

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五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四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十一，还有两次是二十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四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五号克罗普，二十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四十四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六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三胜一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三连胜，八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两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是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五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三，一个犯规击错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一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

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的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犯了，第五次犯规。来，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了。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是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着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脱维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杰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拉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领人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

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你看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个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奇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奇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就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你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

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发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发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地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这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得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维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维亚队重新掌握的，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漂亮，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控，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维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维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维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发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维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但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
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穿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穿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登贝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2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杜埃、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 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就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
1: 对，
0: 拉比奥，汉努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啊、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这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 穆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穆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布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嗨，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对，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
0: 嗯，啊，
1: 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蒂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
0: 科内，
1: 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哎，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
1: 格内
0: 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2: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2: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得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2: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

0: 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的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哎，
0: 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啊，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他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在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村内古阿迪，奥雷塞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

0: 德梅莱扣过来，有机会大门，哎呦，这是德梅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德梅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布阿迪追回来。
1: 布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个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
0: 嗯，
1: 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梅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梅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0: 国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无伤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列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比较踏实。哎，
1: 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列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赛，迪涅自己来一脚，
1: 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赛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砍到，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各位，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球突破过人，就是把。

0: 球带出边线。
1: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0: 不过
1: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0: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1: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0: 对
1: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登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又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0: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1: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0: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1: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0: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1: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0: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1: 是
0: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1: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长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

0: 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二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轮候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6: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5: 我吃太极甜宝。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2: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11: 还没有形成，
12: 对，
11: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科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2: 乌纳西
11: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2: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 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一脚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
0: 嗯，
1: 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0: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塞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拉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是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
0: 你怕没看住东北蓝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昆奈，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
0: 嗯，
1: 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拉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1: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 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

0: 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要补，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0: 嗯，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了。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争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但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
1: 争议，
0: 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艾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
0: 下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
0: 嗯，
1: 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赛，科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 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一个，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0: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哎，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呢，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2-0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球员是受伤了，
1: 嗯，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攻城锤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2: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2: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0: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0: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0: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0: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伊凡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攻城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0: 他跟谁上？
1: 德尚派他上的。哦，还有科纳特。
0: 科纳特啊，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0: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伊凡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0: 下半场感觉伊凡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0: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0: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0: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1: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0: 对。
1: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0: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1: 杀伤力，
0: 杀伤力。
1: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八号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0: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1: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0: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
1: 嗯，
0: 因为米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1: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四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五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过来，
0: 哎，
1: 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0: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1: 后面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0: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1: 是，
0: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
1: 啊不对，昆代下场，
0: 古斯托，
1: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0: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1: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都没来，马特塔
0: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1: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0: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1: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0: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1: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0: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1: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0: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1: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

0: 时候。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1: 这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0: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是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1: 是的啊。
0: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0: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马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背，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都没来，古斯托，奥里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里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里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 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一对一，
0: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1: 哎呦，这一下呀！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
2: 直接吊门了。哎呦，
1: 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0: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1: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0: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1: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泰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

0: 好青年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2: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
4: 八宝粥，吃太溪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溪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溪八宝粥。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5: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胃整肠丸。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
2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

0: 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进攻，恭喜苏迪旺，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0: 就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阿德玛。
2: 三次进攻，三个前面篮板球。

0: 这边反击，杨艾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十分。方正杰接球挨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China！

0: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发言。
0: 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啊。
1: 三球星

0: Adam Kuta。
1: 机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断勾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recording. Some Johnso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鼓励高诗妍。38blocking， 38号主打犯规，防守两次。
1: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诗妍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诗妍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阿德巴，Netherlands Sub-20，China。
1: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征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

0: 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杨康森，中国队
0: 不错，杨森回来顶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清楚一些，状态更好了，因为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张伯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
1: 进单位
0: 上线手递手桌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

球，六三零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0: 掌声鼓励杨满森。
1: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莱尔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0: 古典主持人，一分四秒，三九零 ，time。欢迎杨满森，掌声鼓励他。全国红。
1: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0: 三九七 ，Netherlands。

0: 挡拆胶皮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
1: 三分球进 ，time， 中国队发言。班长三号郑继林，班长雷放曹思杰。
0: 出去了，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1: Number 16。Contact, some tilting, China. Lana Kuta, shooting.
0: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0: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抢上。
1: 双方管人 Third personal 个人第三次中国球迷的防守声。
0: 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一切全力，中国队 ，Wonderfu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条。快点，对方中间有你，快点打三码过心灵。

0: 现在中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球星，三球星，三球星。

就是 Tony 啊，这是第一次 First Christmas Nevermind。主播请防守。Substitute.

0: 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6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5: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4: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5: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4: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5: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4: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艾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艾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岳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王俊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Columbus.

在外线同事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

0: 双方法人。Substitution China。冠军期间第三届比赛最大声的加油声，中国队。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高诗妍还一个三分。
0: 高诗妍，掌声鼓励高诗妍。Number 8, 高诗妍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法人。His third personal foul。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统也出现了失误。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放，提起并肩作战的三分球，中国队，中国队，三分球。
0: 这球刘晨拼抢积极性真高。

0: 边线球发的有问题。
1: Cancel play。
0: 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0: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判断这个防守区换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对方拉的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杰克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三球星上，球星赢，
0: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7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1: 三球星，来了。荷兰队的换人 ，His first foul，

0: Walrus. Cases for Templin Valentine. Evidence for Wang Shouzhe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
0: 安德巴，警察后。
1: 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Out of bounds， 转过。中国的球，这样飞速制球不进，接球不来，那么近，回攻来攻，三球进。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第三位 Gerson 跟第二次。
1: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0: 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1: Holland 队继续投抢。

0: 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然后库塔，

0: 三条线 China 中国的欢迎。
1: 再上徐昕啊，再下
0: 一位黄总。

0: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前锋。哎，不错。
1: 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倒地，所以裁判非常重大的掌声鼓励一下。
0: 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是这下徐鑫在，你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

0: Sign,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非法触击手犯规。Nada Kuta, two shots.
1: 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好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Number 16, blocking foul, 16号，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personal。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龙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阿特巴斯，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
1: 上队夺冠的人才也是功不可没。
0: 希望听到在场的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直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three， 一路一千 ，Sub 九千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eam China, number 10, Lucky Pan, 32.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安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是非常深，永泉出手，对方防的不错。
0: China number 10,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 His fourth person.

0: 一个调高了甲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弹弓手，分差又追上来。
1: 采访暂停时间。

0: 球，这种球你掉进来，亚历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1: Sender over. Advance.
0: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有能打进。
1: 整齐划一，注意打中。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0: 亚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亚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送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犯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来的吧。三宝帅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全程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这三名小孩子送。
1: Subtrophy Netherlands。Netherlands ball 防守。
0: 嚯！追击的一次封盖。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啊，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中国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刚才罗马尼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像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
没问题，一米九九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毛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乌奇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乌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乌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乌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乌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乌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
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是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会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登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法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
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威廉托雷斯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再传进来，
1: 靠点跳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节奏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再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
1: 后
0: 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1: 一
0: 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

0: 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1: 是
0: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 找王哲林，
0: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1: 胡金秋
0: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1: 李敏胜快推多打手
0: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0: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李敏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的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敏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胡金秋外线三分
1: 来了7分，
0: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啊，这场比赛呢是浙江浙商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哎，今儿林敏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敏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这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敏胜。
0: 林敏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敏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塔克
1: 直接给身体，李敏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李敏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李敏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伍德文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1: 推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夹击，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是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伍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伍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呢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了。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伍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是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

0: 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五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坦克，都是绕着防，再给拿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不攻后攻。
1: 哦，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中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两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

0: 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给了三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2: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王哲林0.6秒。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
0: 凶。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

0: 说啊，两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是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三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堵到防到四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佳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了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振林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徽啊，不着急攻，往内
0: 线。现在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江证券是领先3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1: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0: 查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分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0: 六中一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徽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的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让严鹏飞呢，我们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的防守变还是盯人，
1: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但是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
1: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1: 李金。
0: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世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59。这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8分9分，嗯，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6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2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
0: 三分球
1: 中了，现在上海九世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8投1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10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14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世，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啊，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4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3场比赛啊，上海队第3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3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3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3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2: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
1: 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0: 是的，电到刘铮，
1: 啊，这球，
0: 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2: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 冲击朱俊龙，
2: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2: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
1: 他这个变向速率太快，
2: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
1: 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2: 对。
1: 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1: 罚球进球有效。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
2: 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是现在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1: 对，两边拼的是多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
2: 这个球刘铮是不是刘铮的犯规？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对，这个球。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2: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2: 胡金秋今天真厉害。
1: 胡金秋已经得20分了。
2: 只丢了一个球，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出现了失误，
2: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的反击，
2: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胡格，
2: 塔克今天篮板
1: 真积极啊，
2: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2: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2: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再造犯规。
2: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
1: 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2: 是。
1: 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是。
2: 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现在是全场最高。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2: 会发生什么？
1: 很显然，今天呢，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2: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2: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抢，
2: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
1: 抢进。
2: 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3: 继续防守，帮助主角组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骁，上吴骁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骁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古德温要把这个十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全的掩护，
1: 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铮空了，
1: 刘铮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0。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1: 胡金秋
0: 上来接着投，
1: 挡拆。
0: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2分钟。
1: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0: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1: 是。
0: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1: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2: 是。
0: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3次犯规。
1: 是。塔克。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0: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1: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0: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1: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0: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1: 是，
0: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1: 对，继续的加接
0: 啊，
1: 这边又断球了。
0: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1: 布朗把球
0: 切了。布朗这手快，
1: 是
0: 塔克要三分，
1: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0: 进了，
1: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0: 上半场是10中1，
1: 是。
0: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1: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0: 啊，
1: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0: 福格。冲击也中，
1: 对，
0: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1: 是
0: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1: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0: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3犯。
1: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3分，
1: 错误3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1: 张
0: 镇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放，
1: 布朗
0: 这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1: 是，这个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古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24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3分，
0: 又一个，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权
1: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3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啊，
1: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

0: 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勇士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我
1: 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勇士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这球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啊，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勇士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勇士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英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4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2罚，
0: 给2罚，并不是一个。
1: 2+1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商。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3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势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

0: 拉走、哦、
1: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哎打进了、哎、
0: 这球掉进去了啊。
1: 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敏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1: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敏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敏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嗯啊，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鸡独立，后上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两人
0: 夹击，
1: 夹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
1: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0: 啊，是
1: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1: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啊，
0: 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的
1: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智霖收下篮板。
0: 是。
1: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0: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1: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0: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0: 对，这边继续加
1: 布朗，
0: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篮下，这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不隔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1: 现在的浙商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0: 是，
1: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 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

0: 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球是栓扣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的
1: 李洪权犯规了，
0: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2: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啊，
1: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0: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西马射箭。
1: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

0: 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2: 是，张镇麟这对吴骁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2: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全，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2: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2: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嗯，
2: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2: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2: 对，因为
0: 放掉放朱俊龙。
2: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2: 对。
0: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啊，吹了。
2: 吹了，这球吹了。
0: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2: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2: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林炳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2: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2: 你看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2: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回来剩10秒，
2: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2: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2: 犯规。
0: 这是上海的第三犯，
2: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2: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2: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是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2: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2: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2: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2: 是。李炳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递手。
2: 换防，这个
0: 8秒。
2: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2: 哎，
0: 极限了，
2: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骁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

0: 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霄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霄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霄。
1: 对
0: 因为吴霄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现在是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抓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篮板，是。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

0: 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钟还有机会啊。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了下来。
1: 哦，这个球没有上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0: 中距离。啊，点一下啊，点一下。
1: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0: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

0: 1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少想，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9，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0: 3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将欢呼了。现在在第四场，浙江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首饰，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首饰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在一组的争夺，由厄瓜多尔队对阵德国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刚刚开始。厄瓜多尔的身穿黄色上衣，深蓝色的短裤，德国队今天身穿的是深蓝色的战袍，天蓝色的短裤。这场比赛呢，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库拉索和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啊，我们将会在五家赛事频道为您同步转播。
1: 德国队一开场，这个中圈弧的发球很有侵略性啊，
0: 对，
1: 突然之间呢，以为都要挥传了，结果没想到是往前发。
0: 今天对德国队来说呢，因为前面两场比赛首战大胜之后呢，上一场比赛说实话踢得不容易，
1: 对，
0: 替补球员温达夫呢打进了一个价值连城的进球，使得德国队呢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进入了上半区，所以呢这场比赛德国队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一呢让主力呢在这样的比赛里面呢可以相对轻松的去踢比赛，另外呢替补席上的队员呢可能纳格尔斯曼今天会尽量创造机会让他们出场来感受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1: 是，
0: 但是从这个首发来看，德国队的调整呢主要是基于两个伤兵，一个是左边的布朗，一个是施洛特贝克。
1: 对，
0: 我想这样的比赛呢
1: 挤进来了，
0: 这下挤进来，这样的比赛首先纳格尔斯曼还是考虑到对手现在是饿狼扑食，德国队如果轮换幅度太大，在这样的比赛里反而容易出问题。
1: 嗯，
0: 得先让主力队员呢先把局面呢先稳一稳，看看对方今天像厄瓜多尔今天他们到底整个这个进攻能调出来什么样的成色。嗯，
1: 可能再一个呢也是源于
0: 德国队，你看轻轻松松的萨内先抓了个机会，刚说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准备饿虎扑食，结果没想到自己的防守啊看家本领没站住，这个球呢是界外球发出来之后，厄瓜多尔的队员呢没有解围掉，
1: 对，连续的在中路的配合啊，
0: 让德国队很轻易的完成了横传。萨内
1: 是在投诉是有犯规啊，禁区里
0: 得回放看一下，维尔茨往里切的时候，这个球是不是脚尖这下？
1: 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危险动作的。
0: 哎，觉得是帕夫洛维奇危险动作，这鞋钉带到了比特。
1: 嗯。但这个球呢你很难说帕夫洛维奇他是一个犯规动作，
0: 因为从球权的先后角度来讲的话，比特感觉是后上，
1: 对，
0: 来抢这个球。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头撞到脚就是抬脚高的球员他犯规，其实更多的是防守球员这一下他是有点这个危险动作。
0: 嗯，
1: 所以这一下裁判并没有理会，看一看市民裁判会不会提醒一下主裁判。这个我们其实在比赛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嗯，再来看一下，主要是威尔茨啊从身后把这球捞过来以后呢交给萨

0: 萨内，交给萨内之后呢，萨内这个推射啊，正好方向啊也很舒服。
1: 嗯，
0: 这个球打得可以说轻而易举啊，因为中间呢防守队员的位置刚才已经全部带乱了，留出了一个很大的空当。萨内打了一个下脚，德国队这个进球没问题，开局很顺利，这样让厄瓜多尔队啊，可能整体的战术方案，他这个 A 计划现在已经失效了 ，B 计划得尽快拿出来。
2: 因为在之前这场打科特迪瓦的比赛当中呢，德国遇到了一个攻坚战的这么一个难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估计纳德格尔斯曼也是想要通过厄瓜多尔来完成这个攻坚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攻的磨合，但没想到进球来得这么快啊。
0: 嗯，这个和德国队今天一开场状态比较轻松，队员们没有太多心理包袱也有关系。
2: 对，再一个这个发球其实就能看出来德国队今天就是众志成城，就是要把比赛拿下。
0: 对，不像上一场对阵科特迪瓦的时候，德国队员在进攻当中他总想着科特迪瓦这个反击啊，
2: 对，
0: 迪奥曼德呀、
2: 哎、
0: 这些队员的影响、今天好像德国队员呢有点
2: 防线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没那么大压力、所以一开场全队呢就开始往过压。
2: 对，
0: 有的时候你这种变化就让想要抢分的对手挺难受的。
2: 是啊，包括帕夫洛维奇，你看什么时候来到大禁区里边来进行策应。你这一下厄瓜多尔球员心态上也要有一些变化。
0: 回敲过来基米希，
2: 嗯，
0: 这场比赛基米希迎来了国家队第113场出战，他是这支德国队当中他和诺伊尔啊是唯二的两位出战超过百场的，是队内的两名元老。卡夫罗维奇，其实从小组赛来看呢，纳格尔斯曼这次中场的选择啊确实是比较激进。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因为确实呢你说比特呢他
2: 没有
0: 动作就够，
2: 对啊，这个球他没有失去对球的控制权啊。
0: 主教练贝卡切切肯定要申诉，肯定要表达、但是裁判员的判罚是没问题的。
2: 对，
0: 整个球权在发展过程当中帕弗洛维奇是优先控制占据主导的这一方。
2: 第二
0: 点的两
2: 拼
0: 球，基米希这个球很聪明，和对方呢先保持着纠缠，然后
2: 是
0: 尽量把这球给护走。
2: 安古洛这一下也是比较强势啊，
0: 就是这个比分落后之后啊，厄瓜多尔的年轻的队员呢他会容易这个
2: 上头，有点
0: 上来上头啊。右左边的安古洛，右边的耶博阿，
2: 但目前来看呢两个队伍其实都想打得更奔放一些，尤其是厄瓜多尔现在必须要把整个阵型往前提。
0: 嗯，
2: 但是德国队呢他确实前面他有支点也有突破点。
0: 古尔茨，
2: 嗯，这就是后卫的一个防守的落位问题。
0: 这个组当中呢厄瓜多尔队其实吃亏就吃亏在他在整个小组格局呢，库拉索呢从赛前和比赛踢出来之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呢是一弱三强。
2: 嗯，
0: 所以厄瓜多尔队在库拉索身上没拿分呢就非常被动。
2: 对，
0: 今天科特迪瓦队面对库拉索呢，他们由于和厄瓜多尔的遭遇战又是最后时刻绝杀，所以厄瓜多尔感觉本届小组赛呢在比赛的这个纠缠能力很强，但是他总是抓不住关键机会，导致小组的形势一落千丈，
2: 甚至如果这么踢的话可能他也要回家了呀。
0: 嗯，现在只有一分就很被动。
2: 对，德国现在防守他的三条线保持的也比较好，
0: 那边科特迪瓦队已经进球了、所以这个压力全都聚集到厄瓜多尔的教练席上。
2: 是啊，就这场比赛他连拿一个平局
0: 都不行，
2: 他都没有机会。
0: 对，
2: 对，但是纳格尔斯曼可不管你这一套。
0: 嗯，
2: 对于这种少帅来说赢下每一场比赛才是他想要的。
0: 反打普拉塔，
2: 这种就是属于强行的想要去打对方的。

0: 身后，哎，
1: 好，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
0: 这个转换来得太快了，安古洛拿到球以后呢，确实现在德国队后防线不知道是因为上场被冲的心里有障碍了呢，还是说现在就是这种防守方式，其实正常来讲基米希是要快速的去靠近持球人的，
2: 或者说都在退，
0: 对，都在退，然后中场球员呢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失位了，啊，全部都往前跑啊！这一瞬间中场失衡了，后卫也不敢顶。
2: 第一时间基米希没上，
0: 对，
2: 就导致帕夫洛维奇得过来补防了。但是这个横向过来呢，就让安古洛找到了调整时间。
0: 是，
2: 最后安古洛这脚球呢打得还是很自信的，
0: 质量打得很好，还打了个穿裆球。
2: 正好帕夫洛维奇那个高腿长，
0: 是啊，
2: 穿了他的裆。
0: 这下看出诺伊尔啊，确实爆发力不如往昔了，
2: 真是。
0: 蹬不出去了这一下，但是也确实打得很突然。
2: 安蒂斯神鹰啊，看台上的球迷的安蒂斯神鹰，因为厄瓜多尔的招牌呢就是他们主场基多这2800米的海拔啊，他们是主场2800，南美我最硬，所以本届世界杯呢，球迷一直开玩笑说这个下了高原，猛禽变猛兽。能不能变过来，今天这场比赛至少有这个苗头啊，可能要变过来。开场10分钟双方各进一个，场面上是不是会预示着这场比赛往比较开放的方向走呢？其实现在对厄瓜多尔来说啊，不管是开放还是比赛局面紧绷，他们现在首要做的是拿三分啊，进多进少其实并不是那么关键。
0: 对，这场比赛就是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尽量的多进球，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如果多进球啊，他在排名上呢就会更占优一些，或者有机会力压克勒迪瓦队。
0: 毕竟他现在如果说啊能够赢下比赛的话，这个四个积分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
2: 哎，啊，
0: 争夺一个小组第三名的这个可能性。
2: 左边老姆传，布朗前两场比赛在左路啊表现的不是出色那么简单，是太突出了。
0: 对，
2: 进攻当中也有他，
0: 所以太兴奋了呀！
2: 太兴奋了，
0: 哎，太兴奋了，
2: 内收肌消耗有点大，所以德国队及时的让他这场比赛轮休，就是。像德国队这样的有过冠军经历的队伍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这次扩军之后要争冠的，你得踢满8场。这个球犯规了，所以到这种阶段呢，其实教练组得监控所有队员的机体状态，提前的避免他们出现严重伤。刚才普拉塔在背后连续干扰基米希，犯规了。
0: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逼抢还是非常强悍的，一直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今天德国队中后场的传球速率要加快。
2: 安古洛这个球进得很及时，
0: 对，
2: 没有让厄瓜多尔的队员呢在这种焦虑的情绪当中太长时间。这个球顶的倒也没问题，但是跟门将好歹喊一下，加林德斯已经出来了。
0: 是啊，再一个呢，德国队这边呢，夏穆歇拉应该更快的去靠近2点球啊，这个区域，当时他并没有做出这个行为。
2: 种种迹象反映，德国球员今天，纳格尔斯曼赛前也说了，这个局面，我想让他们高度集中也不太容易，
0: 也不太容易，
2: 因为小组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0: 再一个呢，毕竟对面是要跟你拼命的，
2: 对，
0: 这个受伤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尽量避免。你看这种球，两拼球。他们下脚很凶啊，
2: 还要避免吃牌儿。
0: 是，尽可能的比较好的完成这场比赛。但对于前锋来讲呢，每场比赛肯定都是想要去获得进球的。看看今天德国队会不会有更出色的一个表现。 尤其哈弗茨这个球员，他的这种机动性是非常强的。

0: 这也是这支德国队的一个特点，他除了坐在替补席上的沃尔特马德，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站住深度防守区域的支点。
1: 嗯，
0: 年轻的拜尔他在俱乐部他也不是个这个类型，
1: 嗯，
0: 他是一个跑轰型的一个前锋。
1: 对，哎呦，
0: 一脚低射，这球打得还不错。感觉德国队今天队员的开火权也比较充分，
1: 嗯，
0: 有机会呢就打一打，让队员们找找实战当中的射门感觉。
1: 对，
0: 这是刚才安古洛的那脚射门。
1: 这下还是基米希啊，比较怕后插上的对方球员，
0: 嗯，
1: 所以一直进行一个限制。如果第一时间能够形成压迫的话，安古洛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起脚空间。
0: 但是因卡皮耶就像赛前演播室你分析的，他的参与局部的配合能力很强，
1: 嗯，
0: 他在阿隆索勒沃库森时期这个能力就很突出，但是呢他面对对方强力的单点的时候，他的防守有的时候是比较被动，包括迪奥曼德在面对他的时候他也挺吃力的。
1: 对，你看看今天他在进攻端会不会跟阿古洛形成更多的这种配合。
0: 嗯，
1: 这个他在阿森纳的时候呢，他经常参与到进攻当中，来到八号的位置上，现在他应该也是处在这个位置，但是他回收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
0: 对，
1: 所以一旦他出去以后，波多尔的防线怎么来布置，这个很重要，
0: 就会比较消耗凯塞多。
1: 是，
0: 左边耶波阿之前的比赛打中过横梁，和科特迪瓦那场比赛他们一度两中横梁啊，
1: 嗯，
0: 就是没法破门，也挺奇怪。这个队呢，他射门机会不是没有，但是不是打门框就是往门将怀里打。
1: 对，就怎么讲呢，就感觉好像上一场比赛突然之间呢全队丢失了自己的射门区。
0: 嗯，
1: 按照今天这个状态，是不是上一场安古洛上的有点晚了，
0: 嗯，对，
1: 七十分钟才上，如果是知道有这么火热的脚感的话，上一场给个半场机会对吧，总归能打进一个呀。
0: 可能还是教练贝卡切切啊，考虑到球队这个防守质量是建立在人数够的基础上，
1: 嗯，
0: 啊，边路过来，但是犯规了，吹了因卡皮耶。
1: 今天整个厄瓜多尔在对抗中或者说两拼球中啊，非常强势。哎，其实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基米希这个经验，
1: 对，
0: 我哪怕是背身，但是我这大鹏展翅呢，我这翅膀也得把你衣服勾上。
1: 嗯，也不知道到底谁是球赢。
0: 其实从赛季的俱乐部的表现来说呢，德国队在这次世界杯开始前，穆夏拉遇到过重伤，
1: 对，
0: 维尔茨在俱乐部呢踢的融入的不算很好。
1: 对，
0: 右边呢萨内去了加拉塔萨雷，他的入选呢引起了争议。
1: 嗯，
0: 所以哈弗茨身后的这三叉戟呢，在纳格尔斯曼出征前，德国球迷内心呢也有点打鼓。
1: 对，
0: 到底他们的状态能够恢复的怎么样，能不能打出化学反应。
1: 嗯，但没想到真正挽救德国队的是温达夫。
0: 温达夫恰恰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经历的独特啊，在这种困难局面下能够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
1: 对，
0: 凯塞多刚才他在跟厄瓜多尔的几个队友呢在说，你们得回来接一接我啊，穿裆给过来，普拉塔
1: 转换出来，刚才应该是比特持续的在前场纵深这块一直有前插和压迫，但是呢厄瓜多尔这边一直没有人看到他。
0: 嗯，
1: 蛮可惜的。
0: 这球凯塞多呢，刚才如果早点给的时候啊，机会会更好，但是那边普拉塔拿着球没看他这边，凯塞多早都往右边指了。安古罗，我发现凯塞多现在是场上的教练啊，他不停地在给队友比划。
1: 嗯，是，他确实他也值当这个职位啊。
0: 一方面他这个位置呢观察视角更好，
1: 对
0: 啊，另一方面他在队内确实以他的能力和他的身价，他也配得上这个指挥权。
1: 嗯，
0: 拿到一个角球，

0: 包括他在俱乐部当中恩佐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够承担起整个球队的一个攻防转换的这个阵眼。
1: 对，英国媒体评价他就是他这个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0: 对啊，
1: 主动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0: 对于优秀球员来讲呢，尤其这种核心球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去指挥队友，决策能力要非常强。
1: 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在场边示意球员们的节奏要找一找。比特，
0: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灵活的。瓦伦西亚、普拉塔、比特、安古洛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穿插和换位，纵深和横向的接应，应该说做的都非常积极。
1: 反插，传中，头球漏了过来，
0: 好过了，
1: 机会还是不错的。
0: 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要去打德国队的两个边路。
1: 没有吹犯规，后上抢断了穆夏拉。
0: 今天裁判对对抗尺度还是比较宽松的。
1: 对，
0: 又来了。
1: 对，反抢的很快啊，普拉塔，
0: 注意力非常集中。
1: 他这个轮转主要是想把若纳坦塔和吕迪格其中一个带出来，但这两个人好像也不上当，
0: 对，
1: 就蹲得很踏实。
0: 主要是因为呢，三线之间这个压得很紧密，尤其是两个后腰和后卫的距离比较紧，所以呢也不需要把这个位置往前提。压进来了，哎呦，这一下没有问题。
1: 这个对抗尺度呢也有必要，因为厄瓜多尔的这个踢法，如果你吹得太严，比赛会很碎，会很零碎。只要他没有犯规，适当的放松一些对抗尺度，还是有利于比赛的顺畅运行。但是现在时间马上要到补水时间了，今天纽约的气温啊也不低，达到了29摄氏度。踢得快了以后，厄瓜多尔的队员自己的消耗也会变大。德国队呢现在并不希望被对方在这个对抗和节奏下消耗太大，
0: 对，
1: 还是希望呢能够在后场呢把球权能够梳理明白。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厄瓜多尔在两批球上给德国队的身体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有的时候呢一旦出现两批球，德国队这边还是有所收敛。
1: 这马上到25分钟了，今天这个水是不是主裁判得有人提醒他一下，
0: 估计得到26分钟才行。还是找中路。哎，这一届呢威尔茨这样在边路斜线去找中锋打配合已经出现多次了，这已经成为德国队现在一种
1: 头球。这个可能是在俱乐部得到加克波那个踢法的灵感。
0: 对，但是很可惜这一下呢在原地顶的，而不是呢冲上来，
1: 缺少一个冲量。
0: 对，就提前占据了这个得分空间。那确实两边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
1: 还是快速上墙，
0: 又突进来。还好中后卫和边后卫之间的衔接做得比较好。
1: 他这两个边路队员安古洛和耶波阿呢启动速度都快，所以德国队的两侧两个边锋啊今天回来拿球的时候犹豫一下就被断。
0: 对，
1: 反击转换现在踢不出来，有点难受。
0: 对，尤其是塔和这个吕迪格呢，吕迪格现在是年纪大了，身上又有伤，身体不是巅峰最好的时候。
1: 对，
0: 塔呢本身他的转身因为身高确实太高了，转身相对不是他的优势，所以对方也一直在针对这两个人寻找这种进攻机会。

0: 奥德涅斯，
1: 哎，你看这个厄瓜多尔啊，比特他一直寻找两线之间的要球，但是很可惜后卫看不到他，
0: 看不到他，
1: 哎，看不到他，太远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种跑动是无效跑动，
0: 就是呢，他跑过来之后，他站定了，其实没用。
1: 对，
0: 他跑回来以后，他得。他自己这个回接的传跑时机他也得看，他不能说单纯我跑回来站这儿等你，
1: 这个就是在比赛当中合理的运用自己的体能，这个很关键。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也很精彩，有来有回，然后场面也很激烈，完全把这个足球这项运动的美的一处给发挥出来。你看看这种
0: 巴布洛维奇抢了位，这是基米希给慢了，帕夫洛维奇在这站了半天，最后帕夫洛维奇回来回抢。
1: 就是今天呢，只要是德国球员往回传，或者说接球往回，就马上有人向前去靠近，然后去逼迫去逼抢。刚才凯塞多这一下上前啊，真的是展示出来他这种抢球的艺术。其实离恩梅查已经很远，这一步就跨上去了。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身高只有1.7米的球员有这样的覆盖面积。
0: 从上半场比赛的比赛趋势图来看呢，奥瓜多尔队其实在补水前那个阶段踢的是最凶的，补水回来之后呢，德国队和奥瓜多尔队暂时还没有恢复第一节双方在场上的那个节奏，
1: 就稍微有点焦灼。
0: 对，赫迪拉今天来观战。对德国队来说呢，其实这次的两名年轻的后腰呢，对于球队在中场的运转，球迷们是带着很高的期待，因为这两个队员的技术能力都不错，
1: 对，
0: 而且在俱乐部呢踢出了一个很好的赛季，所以在大赛的赛场上能不能够帮德国国家队在中场，尤其是克罗斯退出之后，重新树立一个新的组合，是德国球迷很期待的。维尔茨来到中路，这球给的不舒服，穆夏拉领过来调整，这个球的提前量没给出来，把穆夏拉的速度降下来了。
1: 奥多涅斯这一下横向的补防啊太重要了，这又是一个破线的传球。
0: 刚才跟赫迪拉坐在一块的是德国女足的名宿尤利亚西米奇，
1: 帕夫莫维奇今天呢在进攻端呢展现出来非常好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在防守端或者说在中后场持球的时候呢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这个要想想怎么来解决，还是心态上有一点问题。
0: 队员们本能的都不想在这样的比赛里消耗太大。
1: 对，但是你越不想消耗呢，他消耗反倒更大，
0: 因为对方一旦跑起来，这消耗你少不了。
1: 对，
0: 你像这样的回追，
1: 就被动的去跑和主动的跑，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
0: 卡塞多交到左边，
1: 又是一对一，马上这个萨内靠近进行协防。萨内今天很有意思，他这个防守深度刚才回到了中后卫的位置，
0: 我觉得和他在国家队长时间不进球有一定关系，今天得分之后呢，他可能心里有个暗示，就是我今天状态是不错的，
1: 对
0: 比赛的这种参与感很强，
1: 稍微有一点点亢奋啊。
0: 恩梅查，这个动作还是不错的，他这么大的个子能够在这种倾斜角度把球拉回来，就是他的作用呢就是帮助德国队在中后场能完成一些高难度的洗球。
1: 对，但是还是要注意，因为厄瓜多尔这些球员呢本身身体灵活性很强，就想摆脱他们呢并不容易，所以还是出球速率要快。你看只要你稍微有一顿
0: 弹簧腿，
1: 对，你看这一倒地还能起来形成二次抢击，
0: 这个正面拦截非常深。
1: 对，
0: 凯塞多刚才这个防守是他身体素质特点的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
1: 对，
0: 你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是我的这个髋关节、胯关节的活动度大，
1: 对，
0: 所以它的控制

0: 一点都不小，
1: 而且核心力量又很强。这个是厄瓜多尔这些球员他们的这种比赛特点。德国队这些球员呢，虽然很高大，但是确实在身体灵活性上是不如他们的，所以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比赛方式来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0: 刚才那个防守，就他这个劈叉的幅度，别人可能都拉胯了。
1: 哎呦，可能要拉伤的。
0: 对。热纳坦塔。
1: 防守的时候，弗朗哥是直接收到后腰的位置上，然后耶布阿他收回来，这个是厄瓜多尔防守的一个小变化。
0: 强行射门，没什么缝隙，打在了裁判员身上。
1: 就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跟咱们之前说的一样，就基本上是一个人盯人的防守。你看这个弗朗哥，他就是要跟着威尔斯，你威尔斯去哪我就去哪。
0: 对，这样他们更习惯，这个踢法更习惯。某种程度上，安古洛进的那个球呢，是帮助他们把战局拉回他们习惯的局面，
1: 对，
0: 让德国队去攻，然后他们等反击。但是这么一来呢，他们这个进攻的低效的问题，其实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决思路。
1: 对，毕竟前场球员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有差距。
0: 画面再次对准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因为他们现在在小组当中面临的局面和在预选赛完全不一样。他在预选赛呢是通过磨对手，
1: 对，
0: 把自己磨进了正赛。但是现在呢，这个小组的形势，前两轮过后呢，对手已经把他磨得没退路了。
1: 是，如果上一场比赛能赢下来的话，可能这场心态就不一样，
0: 就完全不一样。
1: 就这个队伍呢，如果真的进入到淘汰赛，他将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对手，尤其是对于那些善于进攻的球队来讲，真的是很难受，打不开局面，他模拟心态。
0: 看看今天能不能闯过这关，闯过去就是先苦后甜。
1: 哎，是，这估计淘汰赛场场都要加时了，就。
0: 那美洲杯的时候打阿根廷，就是把阿根廷磨得没脾气了。
1: 是啊，
0: 吕迪格，吕迪格这个球拿之前还示意普拉达，我要传了，你别过来了。这挺有意思，
1: 就球员有的时候在场上这种肢体动作很好玩。
0: 而且吕迪格是这个手上表情动作都比较丰富的这个后卫。
1: 对，吕迪格只要别太兴奋，这个高抬腿他其他的都挺好。
0: 就是作为后卫不能小看对手，
1: 对，
0: 不能拖大。
1: 对，
0: 穆夏拉，
1: 哎呦，
0: 好球！穆夏拉这个球很隐蔽，他在观察的时候。哎，这个就是进攻队员的天赋，他是练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1: 突然之间反差啊，一个反越位，这一下他能看到路线，然后从裆里边传过去。
0: 他在等着厄瓜多尔两个回防队员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大概想好了。但是这种球完全是脚感，他不可能低头再去看你那个两腿之间有没有露出这个空当，他就是脚感。
1: 就他这种球员呢，他很会善于用余光去发现球员。球和对手的这个关系，
0: 他只要是维持着动态，在这个节奏里，防守队员就会很别扭。
1: 对，
0: 如果是站定了，这个球就过不来了，防守队员可能这个腿就已经并住了。
1: 就之前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前锋打门，经常会这个打对方的这个
0: 两腿之间
1: 胯下球，
0: 对，胯下球，
1: 这个其实都是他们对于比赛的一种临时的这种判断，他们的这种决策，他很清楚，我要打门了，你要封堵我的这个打门路线，然后采取的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动作。
0: 现在随着 足球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快。

0: 你像现在的前锋，像姆巴佩这类前锋，他很多用的握射，还有一类呢，就是穆夏拉这种球员呢，他进去以后，他用外脚背，他是往前一拨，一个鞭打的效果。
1: 对，有的呢就是脚弓内侧去兜这个角度。嗯。
2: 今天萨内
0: 拽倒，
1: 萨内今天确实兴奋一些。
0: 厄瓜多尔的队员呢，上半场比赛反复纠缠之后呢，领到了第一张黄牌，因卡皮耶吃到的，
1: 就绕了一个大弧线啊，往这个哈弗茨身后跑。这个在之前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其实萨内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么跑，
1: 是啊，但最近
0: 斜线跑走廊，
1: 哎。
0: 所以因卡皮耶防他呢，就必须得抓衣服挠后背。
1: 这个就是咱们说因卡皮耶他回追的速度是不够的，
0: 对，
1: 你一旦打他身后呢，他很难受。
0: 这是帕夫洛维奇用身体的力量压倒了厄瓜多尔的前锋，也吃到黄牌了。
1: 哎，
0: 恩纳巴伦西亚他自己世界杯决赛圈进了六个球，厄瓜多尔其他队员在世界杯参赛的以往场次里面加起来总共进了八个球，但是这就反映出来恩纳巴伦西亚呢，国家队少不了他，但是太依赖他在世界杯的赛场就容易被针对。
1: 嗯，
0: 加林德斯这个球给的不错。
1: 就有的时候呢，球队依赖一个人状态不好的话，确实很难打破僵局。所以羡慕那些武器库多的球队。
0: 耶博阿其实他的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脚下这种节奏。
1: 安古洛这一下，
0: 哎，
1: 有点犹豫啊，
0: 这个破线传球安古洛就再果断的往里切进去可能就有了。
1: 对，第一时间好像有一个小停顿，
0: 怕自己越位，
1: 但他这一下真的是塔呀，撞上直接把阿古洛撞飞了。
0: 今天就看若纳坦塔能不能踢出那种宝塔镇河妖的感觉。
1: 哎呦，刚才这一下可真有那个感觉，
0: 镇住了。
1: 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呢，下脚很果断啊，看的这个球的位置呢也很准确。这个确实德国队他在前场想要在这么密集的情况下打穿对方的这个防线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在宽度上多利用利用。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维尔茨，反倒今天对厄瓜多尔维尔茨这种啊拿球就传的踢法还比较适合，不太多纠缠。
1: 现在德国队唯一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还是找不到一个边路传中以后中路有这种绝对控制的高空球的这么一个人。
0: 欧洲杯的时候有菲尔克鲁格，但是他因为受伤状态也不行了。菲尔克鲁格欧洲杯前那个赛季在多特蒙德跟随球队进欧冠决赛是他最好的状态和感觉，德国队当时就缺他们他这样一个类型。
1: 对，尤其是打不开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有效果。现在你说场下马尔特这个
0: 沃尔特马德，
1: 沃尔特马德他这个个子是高，但他不走上三路，他走下三路。
0: 对
1: 对，而且呢他没事呢还回撤，跟这个哈弗茨类型有点像。
0: 嗯，
1: 甚至在纽卡呢这个逼的教练没办法，要不然你还是打前腰吧。
0: 当时卖走伊萨克，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找了一大圈，但是埃迪豪那个战术里头他就得需要个个子高的。
1: 对，不知道下个赛季实在不行把丹伯恩顶前面吧，
0: 哎，也是个办法。若纳坦塔这个球给基米希，给基米希，基米希还算是补救的及时啊，追了回来解围掉，
1: 马上靠两个人的夹抢。今天啊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只要你拿球超过两秒钟身边总会再多一个防守。

0: 粘性很强，就是把你贴住，
1: 就是你背身不给你任何转身的空间。
0: 凯瑟多这球给的不错，
1: 哎呦，确实这一下没站住啊。
0: 好的，安古罗，
1: 中路没人啊，
0: 又是塔。
1: 塔今天是真的有点累，
0: 因为他蹲得最深，但是最后这下解围就是帮诺伊尔扫荡的任务全在他身上。
1: 对，再一个呢，今天厄瓜多尔进攻强侧全在左路，
0: 因为比特这边频繁的上去制造局部优势，增加局部人数。
1: 比特今天纵向的这个跑动非常多，
0: 这球差点带半算了。奥多涅斯他好像有点脚上有点伤，刚才布朗哥
1: 好的，
0: 劳姆没有给耶波阿调整转身的机会，穆夏拉再给劳姆，
1: 转换速度有点慢。
0: 劳姆其实是好的，这球后点拿下来，
1: 又是不到两秒，只要你一停顿马上身边有人去进行假防。
0: 虽然今天劳姆轮换出场，但是劳姆的踢法只要他启动了前面那个支点就得上去，
1: 对，
0: 否则他没有传球点。
1: 对，
0: 他的招牌是他下底传中。
1: 还是想在中路去做文章，但是打不进去呀。
0: 吹了攻方犯规，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德国队在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萨内先进球，然后厄瓜多尔队凭借安古洛迅速扳平了比分，在补水前双方的比分战成了1-1，但随后的局面厄瓜多尔收获了想等反击的机会，进入他们熟悉的防守局面，但是进攻端现在又遇到了问题。我们进入中场休息，看看两队在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特别是厄瓜多尔能不能拿出进攻方面新的办法。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9: 上吧。
10: 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好的，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下半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先开球，直接把球交给门将加林德斯。这个开球战术呢，德国队在预选赛用过，就是先回给后场，然后呢，队员往前面跑，
15: 是
14: 创造一对一的争顶机会。萨内，
16: 厄瓜多尔这边有球员倒在地上，裁判没给理会啊。
14: 哎，哦呦，这下要看看了，这下，
16: 但是是不是要回放一下之前的那个厄瓜多尔的倒地呢？
14: 虽然哈弗茨呢是。人出去之后，厄瓜多尔倒地的队员犯规把他踢倒，但是在此之前，视频裁判组呢得从这次进攻的有效发起开始来看。安古洛呢先撞开了德国队的队员之后呢，这个球还是送了出来。
16: 奥多涅斯这下其实是脚底打滑摔倒的，
14: 他滑了，
16: 对，他还不是一个铲球动作。如果这要说犯规呢，反倒是凯塞多那一下是个犯规，
14: 这是比特的。
16: 哎呦嗨，这一下是真踢
14: 着了，萨内先踢到了比特。
16: 看看 VR 裁判会不会回推这个犯规动作，也正是这一次犯规导致的一个打
14: 转
16: 转换。都在投诉，
14: 所以这边凯塞多也认为，你看那边先出现的情况，
16: 对
14: 啊，裁判说那我看一下行了吧。现在去看一下，
16: 确实现在 VR 出现呢能够帮助主裁补救很多的这个误判。
14: 就是回放这个进攻转换发起的时候，
16: 是
14: 萨内对比特的这个犯规，
16: 主要是呢这一下是勾到了支撑脚，
14: 然后是这边，
16: 对，
14: 哎，这下带完之后才有了随后的进攻发起。萨内在边路坐过来，
16: 而且关键呢整个的进攻串联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比特他应该处在的这个位置。
14: 对，萨内犯规在前，萨内犯规在前，所以后面的情况呢就不存在判罚的必要了。就是在这儿带倒了比特，
16: 对，
14: 然后恩梅查跟进，
16: 但是确实有一说一，这一下扣的其实也挺危险的。如果不犯规的话，这一下还是个两拼球啊。哎呀，比特这一下。

0: 还是好运气啊，
1: 彼得心里松了口气
0: 啊。
1: 字幕显示是禁区内，就是点球那个是 no foul， 是因为前面的犯规已经。

0: 般是谁手脚谁受伤。
1: 高卡多尔队拿到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0: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
1: 今天从上半场来看，凯塞多的长传调度脚法不错，看看这个任意球。
0: 那身高不在优势，是不是要打前点呢？让所有球员往前点冲。
1: 啊，奔着后面来。帕乔和英卡皮耶都埋伏在后面。想要个界外球，结果又弹了回来。
0: 嗨，这下看出来确实技术不够细腻啊。这下很有经验，把球直接带回场内啊。弗朗哥这下知道黄牌。但是这个黄牌吃的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说让对方把快发出来的话，这一下后场是空的。再看
1: 这个就是南美球员他在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你说他是小聪明也好，或者是小技巧也好，
0: 对，
1: 这是他比赛经验磨出来的一些实战的技巧。
0: 不错，尤其是自己失位以后，他很清楚不能让对方快发，你又不能站在那儿堵着对方，不让对方发出来，
1: 他只能把这局面的
0: 搅浑，
1: 局部的局面给破坏掉。
0: 对，
1: 哎呀，直接把巴伦西亚撞回了自己的替补席。
0: 贝卡切谢这个教练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啊，
1: 很会传递信息，传递情绪。
0: 对，
1: 好呀，哎呀，这助教许布纳给他缓冲推住了，差点把自己教练撞翻了。
0: 这个主要是要看跟他对抗的是谁呀、
1: 又是塔。
0: 巴伦西亚今天在塔身上吃了不少亏呀、
1: 这届比赛踢完，对巴伦西亚来说下届能不能坚持住也不好说了、毕竟是89年出生的老将了，
0: 是
1: 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已经也是出战百场以上的。萨内外脚被拨过来，容易被防守队员把球捅走。哎呦，这边好像把主机位给砸倒了。吉米西，维尔茨今天更多的经常跑到哈弗茨的身后。
0: 对，今天德国还是打得太窄了。边路的宽度他一直利用不起来，
1: 左边就靠老姆，
0: 对，
1: 老姆上来他找不到支点传、
0: 就只有转换的过程老姆才能上来。
1: 对，
0: 就你真的让他在阵地战过程当中呢，他形成不了有效突破，身边没人支援他。今天德国队把所有的进攻重心都是放在中路这一块，
1: 英卡皮回给比特。
0: 今天萨内回防的这个积极性倒是蛮高的啊，一直出现在基米希身边。
1: 现在数据也反映出来，德国队相比前两场比赛，今天破线受到大幅度的压制。
0: 对，
1: 这个厄瓜多尔队今天对于恩梅查的破线能力比较忌惮。
0: 哎呦，这一下低脚传给队友就好了，没传，这只能被迫往回走了。其实刚才穆西亚拉如果能直接传给这个维尔茨的话，能形成远相对比较远的二打一的机会。
1: 萨内，
0: 就今天还是一旦形成转换呢，德国队他的这个参与人数和速度都提不起来，而
1: 这个传到基米什身后啊，让安古洛早都看到机会了，转给耶博阿。耶博阿在第一场比赛对科特迪瓦的时候，就是这个区域强突，然后打中横梁。耶博阿变线再扣，耶博阿
0: 变向确实是快
1: 快啊！他一旦拿球，你就感觉场上的音乐要倍速了。
0: 你就看他这个变向，几次变向，他手都是能够接近于摸到地的。你看他的重心下得很低，
1: 就像这个雪坡上啊滑单板的选手。
0: 对。
1: 搓弯的那个感觉、但是他身体还能维持住，
0: 是
1: 这个核心力量太强了。
0: 这种球员臀部力量也很强，他总能爆发出来，
1: 对，
0: 他能蹬出去。
1: 让我想起你曾经的队友安德森呢、啊，但是他没有阿耶波阿快啊。
0: 对。

0: 安德森曾经也是被这个本国寄予厚望啊，甚至觉得他是能这个接班小罗的。
1: 你看他那个身材、那个天赋、那个条件在那摆着，
0: 是高位逼抢。瓜多尔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清楚这场比赛绝对不能后退，所以整个的比赛战斗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就不管结果怎么样还是非常值得尊敬。
1: 你像刚才你分析耶博阿他这个肌肉类型啊，他这个臀大肌发达的选手一般上半身都向前倾，他这个加速方式习惯了，
0: 对，就这些球员全是点着脚走啊，用前脚掌走路。
1: 耶博阿来了，好，这边哈弗茨，哈弗茨有一段时间没拿到球了，萨内，
0: 萨内是不是要去折磨折磨因卡皮耶了？
1: 萨内这下，哎呀，这个节奏怎么突然间断电了？
0: 降速了，就可能想内切，看到内切这边呢有防守球员，直接去对这个因卡皮耶呢，右脚又不太喜欢去处理球。
1: 确实，刚才旁边那个中卫一落位，萨内就感觉自己切过去空间不够。
0: 对，

0: 两边背上
1: 借借也的意思
0: 啊，两个边路大胆往上套。
2: 对，就现在厄瓜多尔他的这个打法相对是比较单一的，
0: 嗯
2: 啊，他没有更复杂的两三个人的这种跑动。
0: 博夏拉刚才给过来以后呢，速度一下提起来了，维尔茨射门堵出来，老姆在传中间啊，差点让温达夫连续三场破门啊。
2: 加林德斯这一下横向移动速度很快，
0: 再来看一下维尔茨一下吸引三个人，嗯，这个球打下来之后，这个是老姆的特点，
2: 对，
0: 很小的空间他还是能完成传中。
2: 那今天帕乔他在后防线上，他横向移动补救的这个速度是真快，已经救了好几次了。
0: 好，我们看看厄瓜多尔队的调整，罗德里格斯要换巴伦西亚，这是一个对位调整。先来看一下刚才主裁判的第一视角，恩纳巴伦西亚这个球停连停带打，动作非常协调，而且一下把转腰的力量带了出来，借着球凌空这下打过来，要不是诺伊尔提前观察这两个进攻队员的位置啊，这个球还真不好扑。罗德里格斯换下了巴伦西亚，边路是普雷西亚多替补登场。
2: 两边都是先换有黄牌的球员，
0: 嗯，啊，英卡皮应该换下去了。德国队这边呢，准备换上拜尔。英卡皮还在，恩梅查换了下去，因恩梅查是被拜尔换了下去，这样首发的双后腰都被换下了。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队又进球，2-0领先库拉索。其实那场比赛打成什么样，对于厄瓜多尔来说，现在没有必要考虑。
2: 对，
0: 他们这场比赛赛前的分数本身就要求他们必须要全力争胜。而因为胜负关系，德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

0: 安古洛敲球被踢倒，弗朗哥被普雷西亚多换下。现在场上还留着因卡皮耶有一张黄牌，拜尔上来，因卡皮耶会很危险，因为拜尔一跑起来，他的电线节奏不好，但是他直线的冲刺会让因卡皮耶回防消耗压力很大。
1: 没错，
0: 而且因为他不太会盘带，
2: 哎呦，

0: 所以时不时的会跟后卫搅到一块儿去。普雷西亚多，啊，这是普拉塔。这是普雷西亚多，再传，啊，给深了。拜尔在俱乐部啊，就是习惯什么呢？特别擅长像诺伊尔这种由他或者由后卫长传发动，他呢尽量减少盘带，利用空跑就创造射门机会就打。
1: 嗯。
0: 所以他成为了德国队纳格尔斯曼下半场换上来呢直插厄瓜多尔防线身后的一柄利刃。
1: 哎，主要是针对这个因卡皮耶来的。
0: 普拉塔抢到了第一点，而且变成三中卫啊，边路的边翼位回防要积极。
1: 嗯，
0: 这个小伙子上来他能跑。
1: 对，
0: 穆夏拉、温达夫两个人顶在最前面，萨内跑中间去了。这球停得不错，但确实扛着塔没有别的劲儿了。
1: 还有经验，
0: 对，
1: 这轻轻往你一搂，把你这个控球的这个权力给剥夺掉。
0: 哎，维尔茨，
1: 温达夫上来还是有变化。
0: 哎，他能更多面对球门，
1: 对他更纵深的地方，他能拿到球，然后呢把球传出去。
0: 上一场比赛踢完，成为德国队的出线功臣之后啊，挖掘他成长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
1: 嗯，
0: 我们先补水吧，补完水回来给大家讲讲温达夫的故事。
1: 但这个球员在国家队当中他的作用是非常积极。
0: 嗯，
1: 他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上届世界杯呢他是主力，
1: 对，
0: 是球队边路不能少的进攻的发起者。
1: 嗯，
0: 他这个类型啊有点像西班牙队的库库雷利亚。哦，这是个意外，能不能救回来？再打中路。
1: 哇哦，
0: 哎呀，厄瓜多尔队下半场的最好机会，德国队后防线配合失误出现的意外。
1: 这个再看这一下，
0: 这个球呢其实是没传好。
1: 对，
0: 结果回防的若纳坦塔和出击的诺伊尔两个人误会了。
1: 对，这一下呢最后这个包抄点啊还是主动性差了一些，如果说提前跑半步，
0: 嗯，
1: 这个球都能给球蹬进去。
0: 感觉塔呢是想扛着罗德里格斯，
1: 嗯，
0: 但是塔又发现扛不住了，干脆自己解围掉。诺伊尔都准备出来把这球没收了。
1: 是，
0: 换下维尔茨，换上格罗斯。场上格罗斯和温达夫都在布莱顿队效力过，那两个人在英超联赛都没有适应，不过回到德甲联赛呢都还发挥得不错。刚才我们在补水前呢就说到德国队的前锋温达夫啊，现在在画面当中去压迫后防线奥多涅斯的温达夫，因为上一场成为球队晋级的首攻之臣，很多人就开始挖掘他的故事。十年前还在工厂打螺丝。
1: 哎，
0: 那其实在德国联赛当中有大量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
1: 嗯，
0: 他就是德国的瓦尔迪。
1: 是，
0: 他就是这样一个草根逆袭的案例，在30岁才进国家队。因为德国呢拥有全国从上到下13级联赛体系，
1: 嗯，
0: 700多万球员，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大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他们才是主流。

0: 确实整个联赛非常的这个完善，这整个制度很完善。
1: 但温达夫自己呢，他的特点就在于他容易发胖，所以他的联赛里面的这个数据啊有波动，就是他稍微不注意饮食呢，他胖起来以后数据就掉下来了，但是呢他一发奋马上呢又可以提升上去。就是他这个队员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有门前的那种先天的感觉，
0: 是、
1: 这一点是一直能踢到现在还能进国家队很重要的原因。
0: 边路
1: 好球啊，贝尔在前点抢这个球，如果后点有一个包抄人就好了。
0: 林加恩这一下是把自己扔出去了，跟这个进攻人一起丧失对球的控制啊，这个防守确实有经验。
1: 你是最前面的，我是最后一个，咱俩一锤子买卖，
0: 对，就一起去吧，这一下谁也别碰球了。对，这一下其实还是拜尔他处理慢了，如果说第一时间呢他能把自己先扔出去，是可以成为有效攻门的。就是一个是防守球员带你飞，一个是呢你带防守队员飞，
1: 这就要么攻门要么造点、好，
0: 哇，进来了，
1: 桑内切过来，很冷静，但是呢晃过了帕乔，门将没被骗，加林德斯牢牢地站在原地等着他射门、场边基米希被换下了也没闲着，一直站着看比赛，给场上的队友喊话。安古洛交给后上的队友埃斯图皮尼安，埃斯图皮尼安上来之后，安古洛需要更多内切了，这球顶下来停得不错，射门。这个球的处理好像做了一次慢动作的慢放，
0: 这下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很聪明，先挤身位然后再去拿球，
1: 处理得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一慢就让施蒂勒和若纳坦塔有机会封堵了。
0: 是，
1: 这是刚才萨内虚晃这一下，晃开帕乔，
0: 最后处理还是有点急了，这主要还是在自己的主力脚，如果说是非主力脚的话一般都会把球扣过来
1: 对，哎，奥多涅斯上来看着情绪还有点激动了，头球不错，进球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蹭，这可是个救命的进球啊！
0: 哇，
1: 贝卡谢谢也无比激动，
0: 这会不会成为球队的英雄啊？
1: 哎呀，
0: 前点发下来，其实这一蹭再加上这一垫难度很高啊！
1: 安蒂斯神鹰凭借着普拉塔这个进球呢，牢牢地把命运抢回自己手里，德国球迷有点无奈。要知道在这个时段厄瓜多尔队还能顶住劲儿把球顶进去，对他们小组赛前两场没进球来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而且对于这样球队来讲一旦打破僵局然后捅破进球窗户纸，这个太可怕了。
1: 这是前面罗德里格斯顶的，普拉塔在这儿正好及时的伸出了左脚，
0: 对，这完全没有问题，
1: 哎，他及时伸出了左脚，他观察到了
0: 诺伊尔
1: 落这儿，
0: 对，诺伊尔这一下也出现判断失误了，想要去抱这个球，但没想到对方脚来的这么快，哎，是不是有踢到诺伊尔的手啊？
1: 诺伊尔从刚才那次跟若纳坦塔的回防配合到这次，包括今天上半场扑安古洛，客观讲确实现在岁数大了，
0: 对，
1: 而且有点偏慢。
0: 但是 VR 那边会不会一直在看最后这一下射门，
1: 看看最终的检查结果，
0: 对，跟诺伊尔手的关系啊，
1: 如果诺伊尔的手正好垫在普拉塔的脚跟球中间、那就有可能，但普拉塔这出脚确实快，
0: 对，发出来了，应该不会再看
1: 进球有效。厄瓜多尔的2-1啊，这个球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其实他这个进球对于本组另外三个队都没有任何影响，
0: 对，
1: 只有他自己这个球相当于速效救心丸。
0: 而这么一个球队来到淘汰赛真的是所有对手的噩梦啊

0: 这么有韧性。
1: 还有球迷呢好奇说，这个怎么一打比赛看厄瓜多尔的国旗、哥伦比亚的国旗、委内瑞拉的国旗怎么都感觉一样。
0: 对
1: 啊，这三个国家原来是南美独立过程当中曾经都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他们都采用了米兰达三色旗作为国旗底色。啊，这边有队员受伤了，安古洛倒在了地上，是不是自己肌肉有情况？
0: 感觉他这跑这两步应该是哪块掰到了。
1: 嗯，
0: 是膝盖还是脚？
1: 不太像是肌肉。
0: 对，不像肌肉，
1: 像是关节。
0: 对，
1: 那边又倒一个，进攻继续，普雷西亚多过来，左边罗德里格斯又上去了，普雷西亚多跑过来了，这次诺伊尔够快，居然打穿了肋部。
0: 嗯，
1: 现在这个三后卫体系两个肋部空当，德国队已经频繁被利用了。
0: 这个你之前不也说了吗？普雷西亚多上来，他就是为了在边路和肋部这块不停的去插你身后，对，不停骚扰你。哎呦，
1: 那场边还有呢，
0: 继续。
1: 托雷斯和另外一个前锋豪尔迪凯塞多在场边待命。主教练贝卡切切呢认为2-1啊还不保险。
0: 嗯，等会儿你任务重了啊，要说两个凯塞多了，要带前这名了。
1: 场上的是莫伊塞斯凯塞多。
0: 哎，这个时候厄瓜多尔的情绪就上来了。这个对于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球队啊，能够形成这么一个积分，尤其是反超，这落后的情况下又反超，这个心态上变化太重要了，
1: 也能把场上主力队员的疲劳感抵消。
0: 对，
1: 因为当你举棋不定迷茫的时候，你是最容易疲劳的。
0: 嗯，
1: 你现在目标坚定了，队员们就不会那么疲劳了。
0: 现在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重要，是要继续去压迫德国呢，还是把这个防线给收回来，很重要。但目前来看，德国好像还是有点担心这个身体对抗啊。
1: 尤其施罗特贝克如果伤情严重啊，对其他国脚心态会有影响。
0: 是，哎呦，厄瓜多尔如果能在这场比赛把德国拿下，这个对于他们淘汰赛可能都会有帮助。
1: 你看上一场简单的题没做好
0: 啊，
1: 这场比赛相当于是高考卷子最后的最难的大题。
0: 对，
1: 现在答出来一大半了。罗德里格斯，他上来以后这个搅动能力还真不错。
0: 对，机动能力比较强。快，你看看这个对抗，你只要停顿一下马上上身体。
1: 再给，
0: 嗯，
1: 这回传这下有点小。至少比赛踢到目前为止，今天厄瓜多尔球员让日耳曼战车这开的
0: 有点这个断油断
1: 悠悠的。
0: 对，这个档一直挂不上去。
1: 上一场打科特迪瓦出现过这种局面。
0: 嗯，
1: 最后阶段是把档给挂上了。
0: 对，但今天温达夫上来以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
1: 因为恩梅查下去了，
0: 对，
1: 给他
0: 没人给他
1: 传
0: 球
1: 了，下去了，
0: 几个能破线的都不在。
1: 贝尔，这是贝尔的特点。
0: 嗯，
1: 你让他盘带，他的步幅大，他的变线节奏偏慢。
0: 对，哎呀，
1: 哎呀，
0: 这下要
1: 勾倒
0: 了
1: 比特。要么厄瓜多尔现在就可以考虑把比赛踢得更碎，让节奏呢双方的节奏都乱下来。但以贝卡切切的性格啊，他会继续去抢攻，
0: 是
1: 把局面再巩固巩固。哎，普拉塔这一脚真快，
0: 就在这个诺伊尔手上把球踢进去。这下诺伊尔还是求稳了，如果说正常来讲的话，他拿拳击给他打出去，
1: 嗯，
0: 都不会出现这个丢球。
1: 其实整场比赛德国队员在很多细节上都反映出他们的心态。
0: 对，就不是说想赢怕输的心态，是有点怕受伤的心态。
1: 所以赛前纳格尔斯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是

0: 半开玩笑也无奈的就说，这场比赛其实作为教练组来讲是很难把球员的斗志充分调动起来的。
1: 估计如果是这个比分结束的话，纳格尔斯曼一定会遭受到国内的媒体批评的。
0: 兜起来中路、我有一个德国球迷好朋友刚才跟我说啊，说这三个后卫啊，就是加夫穿的号码最大，他穿十码最宽松。那吕迪格就喜欢穿紧身的，他穿那个是最贴身的，所以要拉扯他就不容易。对，
1: 这个很多球员他有自己的这种习惯，就有的球员他喜欢带大护腿板或带小护腿板，都不太一样。
0: 普拉塔吃了一张黄牌。另外就是年轻的这些球员新生代啊，他们穿衣服很多时候喜欢这个 oversize 这种风格。中路哎呀，这边直接蹬着衣服就给空中给拉着飞起了，这段时间这头球顶乱了都、
1: 跟这个打乒乓球似的。
0: 普拉塔刚才的一张牌啊，反击来到普雷西亚多，中间是普拉塔，
1: 凯塞多插进来，
0: 全插进来，
1: 哎呀给的太大了，直到89、90分钟了，凯塞多还能这么跑啊，这个体能到底要强到什么样子。
0: 他一个后腰被对方消耗了整场
1: 啊，
0: 最后阶段自己还能主动加速，
1: 是啊，这个球如果传的质量好点说不定还能有得分机会。
0: 对，
1: 依然是去切这条传球路线。今天厄瓜多尔他在防守的这个安排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下半场补7分钟，双方下半场换人比较频繁。
1: 目前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惧怕对手这种一对一的缠斗的，接下来对手估计可能会好好的去研究他们这种比赛风格。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德国队虽然是在已经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去踢，没有压力，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我相信给纳格尔斯曼提供了非常多有效的淘汰赛素材。
1: 对，
0: 因为这个比赛呢难缠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从小组赛顺利晋级之后，如果你第三场踢得更顺，你第一场淘汰赛可能一下就遇到困难就不会了。
1: 对，就尤其是遇到这种身体素质特别好的队伍啊，怎么来去跟他们形成这种更有效的打击，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南美球队、非洲球队、亚洲球队他们的防守整体性有大的进步，
1: 对
0: 球队的整体框架搭骨架的能力都有进步。
1: 哎呦，
0: 越位
1: 传晚了，
0: 应该是越位。罗德里格斯也看着自己明显突出去了，就没要这个球。
1: 凯塞多到现在为止这上下奔跑幅度还这么大，就以往呢，如果真的是弱队跟强队交手然后领先到这个时间点，后腰基本上不太会上去了。
0: 不过他也累，他现在不指挥队友了，
1: 对，
0: 就是自己埋头跑位置了，
1: 就嘴已经张不开了，
0: 嘴已经张不开了。诺伊尔，但是你说今天诺伊尔几个处理显得偏慢呢，如果用鲍曼或者尼贝尔论经验进了淘汰赛，纳格尔斯曼还真的未必敢用。
1: 对，
0: 爆射打在边网，沃达夫
1: 这力量是真好，
0: 他有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血统，虽然在德国出生，所以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别看他个子不高1米8，但是他既能背身也能前插，他还踢过前腰。
1: 对，
0: 只要他控制好体重啊，就是

0: 只要他启动速度没问题，他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
1: 你看他这个体型就跟这个小钢炮一样啊，就都是劲儿。
0: 小时候在学校踢球，他就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所以当时去英超前的媒体采访他，他就说他疫情啊没管住嘴，薯条跟汉堡吃多了。比利时那会儿，
1: 不过也是啊，这个比利时这个薯条是他们发明的，
0: 是他们的绝活。
1: 虽然说是这个发音里边呢是这个 French fries， 但是确实是他们这个发明的。形成二打一，但是这下还是传身了。
0: 然后球迷可能会好奇说，职业球员怎么能吃汉堡薯条呢？其实德国他有很多是半职业和职业的球员。
1: 对
0: 你像以翁达夫为例，他有很多球员踢完球他得去工厂上班，他没有办法做到职业俱乐部那么全面的饮食管理。
1: 对，这个确实是比较大的区别。
0: 场边厄瓜多尔的替补席上已经开始露出笑容了，就看最后能不能咬牙顶住。现在这个形势还没到最后能提前笑的时候，这个比分也很微妙。德国队但凡扳平比分，他们就从惊喜变成绝望了。转身射门，格罗斯
1: 这种把球打飞呢，也是对手防守带来的这种压力，就想要尽早的把球给抽出去，所以呢在球下落的时候没有落到最佳位置上，他就起脚了。这还是说明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时候啊，给德国队这些球员带来多大的心理压力。你在训练当中你让他这样转身打门，他基本上都能打在球门范围以内。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抢，
0: 哎，贝卡切切注意注意，不要放松，
1: 哎，这条线不能让他们过这条线啊。
0: 这是个好教练，
1: 非常有感染。哇，球迷这都要哭了。
0: 这个头球助攻还是挺有威胁的，刚才差点穿过来，加夫的头球助攻。好，这边反击，现在普拉塔得多控球，
1: 还是要走
0: 趟过来。普拉塔啊，被拉倒了。
1: 这个定位球可以做很多文章了，需要更有侵略性往里发，还是说控制球把球传回去？这下倒的有经验，对手手一搭就马上往地下倒。
0: 时间现在对厄瓜多尔队越来越有利。
1: 估计赛前啊，所有球迷，厄瓜多尔球迷看到德国这个首发，都不会想到这场有机会能够赢下对手。
0: 上次厄瓜多尔队晋级在淘汰赛呢，让英格兰队贝克汉姆一度是跑吐了。这次他们进入淘汰赛的话，不知道会让哪支球队吃苦头。当然，现在他们获胜是排在小组第三，最后还要看这十二个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排名。但是拿到四分将会极为有利。哎。
1: 上一次世界杯是2006年，两个球队交手也是第三轮，但那场比赛德国队兵不血刃3-0赢的。
0: 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厄瓜多尔队拿到了小组的第四个积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1: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1: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0: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1: 是，
0: 状态非常出色。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0: 嗯，
1: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嗯，
1: 啊，这个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0: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0: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0: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0: 嗯，
1: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0: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0: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1: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
0: 嗯，
1: 都是过了50岁啊，
0: 没错，
1: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
1: 嗯，
0: 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1: 嗯，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0: 没错。
1: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0: 嗯，
2: 赛分。
1: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1: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2: 挺不可思议的。
1: 对，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2: 没错，
1: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
2: 对，太漂亮
0: 啊，星星点点的。
2: 了。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啊。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是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
0: 点。
2: 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

0: 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五十加，就没有一杆单杆五十啊，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个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0: 非
1: 基
0: 常
1: 本
0: 接
1: 上
0: 近。
1: 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0: 这是威廉姆斯第
1: 漏了，
0: 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1: 嗯，
0: 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one.
1: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保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0: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面。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0: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0: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1: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0: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1: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啊。
0: 好球啊！
1: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

0: 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那
0: 是，
1: 太远了，
0: 就他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
1: 了。
0: 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
0: 哇，
1: 篮
0: 选择
1: 球。
0: 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脚再往下打，哇，哇，
1: 哇！
0: 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7。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那
0: 没
1: 他
0: 错，
1: 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马威
1: 没
2: 廉
1: 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1: 21。
0: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带一脚黑球。
1: 22。
0: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0: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这一题。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six.
1: 这个位置。 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的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
2: 哇，看看力量，
1: 这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嗯，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来上本身就是打薄了。嗯，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
1: 对，
2: 嗯，再瞄了。嗯。
0: 看这杆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好球，好准啊！
2: 哇！
0: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嗯。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倒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nine
1: 能不能够K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 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0: 再顶一下粉球。
2: Seventeen.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他竟然这么走，哇，这个镜头能看到，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一盘是一个中代的食物，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四十
1: sexy。
0: 四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
1: 66.
0: 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
0: 嗯。
2: 威廉姆斯2-0领先。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2: 哎，
1: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

0: 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1: 嗯，
0: 呦，
1: 黑球没打进。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啊。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

0: 从位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房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哇，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哎。

0: 球一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很精确啊。
1: 嗯。

0: 17.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目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么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
1: 特
0: 是
1: 别
0: 有
1: 爱
0: 吧，
1: 他。
2: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的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0: 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拜。
1: 嗯，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1: 嗯，
2: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嗯，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
2: 嗯
1: 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

0: 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1: 嗯。
2: 16 17 17，
0: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1: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啊，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0: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啊。
1: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0: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漂亮漂亮，
1: 叫的太准了。
0: 嗯。
2: 31。
0: 那打到粉球，
1: 对，
0: 可以赢了。
1: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延分。
0: 嗯。
2: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2: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
3: 嗯。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立根本，匠心富长远，俊森
9: 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莫迟春。
8: 高空防护选择畅，安全伴身旁。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许昌三汉商贸有限公司。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0: 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压碎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对，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3: 嗯。哇，好
2: 接攻啊！
3: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2: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3: 啊，好直的一杆啊！
2: 直接清带。
3: 这杆还有没有
4: 8？
3: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4: 马威廉
3: 没能打进啊，
2: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菲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莫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科啊就超分了。
1: 是。嗯，地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2: Yeah. 68.
1: 嗯，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0: 角度有点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0: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0: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0: 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0: 太微妙了
1: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带能看到啊，中带是有下的。
2: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一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
1: 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3: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

五三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鱼竿，球队打散之后下来一颗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很近，然后把球将。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的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

0: 些大。嗯，两库来叫篮球。嗯，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嗯，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巴克莱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达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巴克莱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1: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1: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嗯。
2: 67。

0: 75。
1: 嗯，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

0: 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1: 对，一口气也不给喘。
0: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1: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莫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带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蓝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0: 哎呀，墨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这
1: 对，
0: 感觉。
1: 做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

0: 啊，但是你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1: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啊。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去。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高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一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2: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1: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2: 24，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Twenty-eight.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 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0: team，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Mm.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
2: 嗯、
1: 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嗯，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巧匠之心，清音之韵，
6: 专业赢得。

0: 信赖，好品质匠心造，
1: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欧创佳美值得信赖。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刘医生，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知道吧？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11: 嗯，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有薄，
19: 嗯，
11: 有进球啊！
19: 哦，
11: 嗯，
19: 刚好够，应该是
11: 对，
19: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哇，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啊？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库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Sorry.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1: Two，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昂贵联盟四。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1: 61。
0: 黑球再进，又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0: 7。
1: 刚好的位置。
0: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左侧。

0: 右侧，
1: 右侧，
0: 对，
1: 哦，
0: 对，
1: 黑球上方这一颗，
0: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2: Shot nothing,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哎、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就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0: 37.
1: Thirty-eight。嗯，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
0: Forty-five。
1: 嗯，领先30分。
0: 46。
1: 嗯，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嗯，好球。
2: 嗯。
0: 54。
1: 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0: 61。

0: 哇，这个球
1: 厚了一点点。
0: 嗯。
2: Mark Williams 61。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嗯，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22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莫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打。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小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是环法的第123个年头，也是环法比赛的第113届。从当地时间7月4号开始，今年的环法正式拉开战幕。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赛段的示意图，总长度19.6公里的团队计时赛。今年比赛呢是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始盛大发车的。实际上呢，前面的2个半赛段啊都是在西班牙的境内，然后呢在第三赛段通过比利牛斯山之后进入到法国境内，余下的所有赛段都是在法国进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力士车队，他们马上要开始自己的团队计时赛的征程。阿伦斯曼贝纳

福斯、甘纳、戈东、科维亚特、科夫斯基、塔林还有沃克兰。应该说这支车队啊，是今天这个团队计时赛夺冠呼声非常大的车队之一。画面当中最显眼的肯定就是意大利的计时赛超人甘纳了。比赛开始了。对于英力士车队来说啊，应该说他们赛前这个赛事总监还是给出了很有气势的一句口号，他们说我们不是来跟随比赛的，我们是来塑造比赛的。而且具体分析到这个赛段来说呢，巴塞罗那的团队计时赛是很好的开局机会。实际上这支车队确实他们的赛段目标肯定是要拿到这个更多的赛段，特别是这个团队计时赛。英力士的八人小火车已经是开始了，给大家再来多介绍一下团队计时赛。一直其实都是环法比赛当中观赏性非常强的一种比赛方式，不过说起来啊，上一次作为第一赛段还是要早在1971年，算起来已经是55年前了。而上一次出现在环法比赛当中呢，则是在2019年，也就是时隔7年之后，团队计时赛再一次重回环法的现场。另外今天比赛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这是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第四次承办环法的比赛，也是他们第一次啊作为这个环法的起点。而西班牙这一个国家作为环法的起点呢，则是第三次。目前啊，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做出最好成绩的是团队之星移动之星车队啊，移动之星车队。现在看到的是欧贝青，澳大利亚的捷克车队，捷克阿尔奥拉。捷克车队呢，今年还是本奥康纳来去领衔，他们的目标也是赛段冠军。这支车队应该说更大的亮点还是体现在平路的冲刺赛上。英力士啊，今天我们比赛一上来给到的发车就是英力士。其实今天英力士车队就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车队之一，当然越靠后出发的车队可能这个整体的成绩会做出来啊更加的让人觉得惊艳。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发车的是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是一个应该说相当国际化的车队，八名车手是来自于6个不同的国家，意大利、哥伦比亚、德国、荷兰、新西兰和哈萨克斯坦。这是今年比赛关注度极高的一名新人车手啊，19岁的法国新星塞瑟斯。塞萨斯啊，应该说环法比赛我们总觉得这个法国车手会占据成绩榜的半壁江山，实际上已经很多年了啊，特别顶级能够站上领奖台的法国车手其实并不多，而这个19岁的新星确实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其实就在我们这个今天这片子最开始片头的时候，最开始出现的是郭嘉察，4届环法的冠军，第二个出现的是温格高，多年啊就是在波加查之后的啊当世第一人，再然后出现的就是这个年轻的塞瑟斯。那塞瑟斯今天能比成什么样子，我觉得也需要大家去来期待和关注。虽然说之前很多比赛都是表现出了极佳的天赋，但是啊环法比赛终究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赛事，哪怕是环意，哪怕是环西，和环法相比这个竞争的烈度也是不一样的。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团队计时赛的一些细则。团队计时赛我们说好看精彩，然后非常强调整个车队的能力，那么因此呢规则上今年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以前一般来讲会以第四个通过终点线的车手作为整个车队的成绩，那也就是说这种规则就要求车队的整体性一定要非常强，不需要每一个车手都完赛，但至少你得保证车队超过一半的车手，或者至少是4个人，你得具备完赛并且能做出好成绩的这样的表现。但是今年的规则呢则是变成了第一个通过终点线的车手成绩是整个车队的成绩，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计时规则的变化其实带来的车队逻辑上的

竞赛思路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以前可能需要整个车队，或者至少你得六个人做轮转，但是现在的话呢，极有可能啊，很多车队都会选择前面的10公里，那正常来去轮转来去带，然后到最后的5公里，因为今天这个赛段啊，最后的5公里是存在着两个爬坡，可能在最后会释放出一个有攀爬能力总成绩的一个小火车，然后4个人去来帮助主将来带冲，到最后比如说几百米的时候，终点前大概1公里左右会有最后一个爬坡，然后让总成绩车手来去冲这个赛段。我觉得这种规则的变化对于顶级车队来说啊，应该影响反倒是相对会小一些。不管怎么比，强者恒强。而对于很多这种个人能力很强，但是车队能够给的这个副将支持有限的车队来说，这种规则可能会对他们有更大的帮助。欧贝青的范德普尔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范德普尔也是一直以来啊，这个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名车手，古典赛的名将，在大环赛当中呢，对他来讲追求总成绩，并不符合他的这种个人技术特点，但是在一些属于他的日子当中，这绝对是当时能够最闪耀的，单日车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范德普尔撞线的时候呢，是今天欧贝青车队第一个撞线的车手，也是帮助车队做出了成绩。但实际上欧贝青车队他们最核心关注的赛段其实是在平路赛段上，因为他们应该也算是双主将吧，全能的范德普尔加上菲利普森，而菲利普森的话作为主力的冲刺手，这个是车队要拿赛段最重要的底气。英力士的沃克兰车队的88号车手，其实也是车队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主将，现在是在车队的队尾，队尾的话来收尾流，肯定比破风还是要轻松很多的。下一个要发车的车队是迪卡侬达菲海运、塞沙斯、帕雷潘特、普罗多姆、里奇泰洛、塞斯博尔、达恩霍尔、第十贝诺特，还有奥拉夫库伊。迪卡侬达菲海运车队今年呢，应该说是双线作战，一方面是至少要争夺一个赛段的胜利，然后在总成绩方面尽可能的争夺好成绩。那他们争夺总成绩的车手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19岁的天才保罗塞沙斯。他自己应该说对于进入到环法的这个作为一个自行车手的终极目标，严格来讲公路自行车手的终极目标倒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判断。哎，等一下，沃克兰这边是不是出现了机械故障爆胎了吧？哇，英力士车队不太走运啊，最关键的沃克兰这边出现了机械故障，那现在对于车队来说就是有点两难了，要是想要追求这个赛段的话，那就得放弃沃克兰，如果要是想要去追求总成绩把沃克兰带起来，那这个赛段恐怕就没了。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因为今天呢是每隔5分钟来去发车啊，每个车队的完赛成绩大概会是在20分钟上下，所以其实每个车队能够得到的镜头还是比较有限的。迪卡侬车队，可能今天的这样一个大部分平路最后有爬坡的这样一个线路安排，前面的10多公里可能需要他们塞斯博尔还有达恩霍尔，来去把这个平路给带开，这都是带冲手啊，而且有计时赛的任务。到了最后爬坡的时候，可能像帕雷潘特这样的山地副将，还有像贝诺特，需要给塞沙斯更多的支持。

贝纳尔。19年环法的总冠军，21年环意的总冠军，也是车队总成绩上比较仰仗的车手。这边来看，贝纳尔应该是已经掉队了。快步车队即将通过终点线，他们现在的成绩已经是比欧贝钦要慢出来不少。这时候能蹬一脚是一脚。巴塞罗那，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建设。今天巴塞罗那的天气晴好，比赛的最开始的发车啊是在下午5点，天光大亮，温度也是过了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候，但是啊依然还是平均气温超过了30度。今天对于车手们来说还是有不小的体能上的考验。红牛博拉车队啊在进行着赛前的最后准备。红牛博拉车队能够给大家分享的东西有很多呀。今年啊从队内的角度来说，红牛博拉车队可能是最有故事性的。温格高，非常典型的像鲨鱼一样的这个气动头盔。18分51秒，也是进入到了终点前最后的冲刺了。车队现在还剩下2名车手，还剩下2.6公里。两个人轮换着再来带一带啊，尽量的不能够再去掉队了。带冲手必须保证把自己的主将啊送到终点前，500米到800米之间，才算是完成自己的任务。英力士车队啊，阿伦斯曼两个环法的赛段，贝纳尔刚才说了，19年环法的总冠军。然后呢，像福斯，这是比利时啊前世锦赛计时赛的冠军；甘纳，这是多届世锦赛的冠军。也就是现在画面靠后的这名车手，84号啊，甘纳。车队这个赛段能够比成什么样子，甘纳是最为关键的。但是车队比的不太顺利，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沃克兰提前的离开了主集团，哦，甘纳这边给放出来了，把甘纳发射出来，现在他们要去进行最后的冲刺，这就要看甘纳的个人能力了。这是多届世锦赛计时赛的冠军，甘纳做出来一个超过刚才范德普尔的成绩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说实话，英力士的比赛目标啊在这个赛段应该也要瞄准的是比他们这个号码布更小的这几个车队，也就是像巴林胜利、写德生阿斯塔纳、迪卡侬、包括像 UAE 啊、威斯玛这些车队。意大利人菲利波·甘纳，有点夸张啊！英力士一下子是大幅刷新了目前的最好表现，比刚才最快的阿尔聘，比刚才最快的欧贝钦啊，这是快出来30秒钟，非常非常夸张。在以秒作为单位的环法比赛当中啊，这一下子快了半分钟。欧贝钦的成绩现在是被英力士大幅

0: 服的刷新。
1: 嗯，画面现在给到的是今天比赛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啊，巴塞罗那乃至于这个世界建筑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圣家堂。今天我们说这个赛段是接近20公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前面的10公里是一个滨海赛段，然后10到15公里的话呢是通过巴塞罗那的市区，那这个第二个阶段啊，其实就有大量的高迪建设的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再然后最后的这个5公里左右是涉及到，应该说是两个爬坡，严格来讲是三个爬坡，前两个坡是挨在一起的。最难的是第一个坡啊，700米左右，然后呢达到了13度。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利多崔克。利多崔克看点多多啊，也是双主将的一个配置，阿尤索和希尔莫塞。而且车队由于是兵强马壮啊，所以呢比赛目标也比较多，总成绩要争，冲刺王要争，赛段也要争。八名车手，31号胡安阿尤索，32号吉维斯特，33号佩德森，34号西蒙斯，35号希尔莫塞，37号瓦切克，36号斯库金斯和38号贝罗纳。嗯，现在给到的就是这些地标性的建筑啊。巴塞罗那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包括体育的名城，92年的奥运会就是在这座城市举办。当地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巴塞罗那俱乐部也是具备着世界级的实力和声誉啊。另外，前奥委会主席啊，萨马兰奇先生，也是出生在这座城市的。除此之外呢，像毕加索，从小是生长在巴塞罗那。通过第二个计时点，迪卡侬这已经是慢出来接近20秒了。今天这一个线路并不是迪卡侬需要去追求的线路，主要还是要看尽可能的去把成绩做得好一点。因为今年环法我们说这个21个赛段总长度是3333公里，它的整体的走势是越往后越难的，特别是最后一周非常夸张。最后一周呢是来到了阿尔卑斯山区附近，然后包含着高山的三连击。那真正的决胜时刻可能要来到最后一周，但是如果要是前面的两周这些总成绩车手啊做出了自己的一个护城河，那其实可以给自己后面带来大量的容错空间。巴林胜利，巴林胜利这边成绩也是比英力士啊慢出来不少。巴林胜利也是要追求赛段的，主要是要让蒂贝里争取总成绩能够拿到前10。除此之外呢，像是赛段方面，像冲刺手包豪斯，像爬坡手马丁内斯，都是有自己的比赛目标。红牛博拉准备发车。红牛博拉车队阵容非常全面，什么都不缺。双主将的搭配，埃菲内普尔和利波维茨。比赛开始，红牛博拉车队的8名车手：21号埃菲内普尔，22号卡塔内奥，23号尼科邓茨，24号辛德利，25号利波维茨，26号特拉尼克，27号范戴克，以及28号范吉尔斯。刚才我们说了，相对于其他车队，可能红牛博拉这个内部的故事性会比较强。简单来讲，就是车队现在这个到底谁是主将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虽然说为了平息很多外界的猜想，这个车队自己呢也是官方表态，1号车手还是埃菲内普尔，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埃菲内普尔的这种个人能力更多的体现在超级强的个人计时赛上，就是计时赛是他的一个超

强的，可以说当世无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毕竟是世锦赛的冠军加上奥运会的冠军。但是你要想在这种三周的大环赛里面取得好成绩，只靠一个赛段的这种个人计时赛，就算把今天的这个团队计时赛加上，肯定也是不太够用的。另外呢，埃菲内普尔的这个个人稳定性，我觉得也是他需要去提高的一件事情。毕竟去年一开始比的都非常好，总成绩应该是能排。

0: 普尔是主将，还是利波维茨是主将。车队给出的官方答复是埃菲内普尔当然是主将，但是利波维茨也具有着相当多的进攻的自主性。人家说王不见王，一个车队里面有两张王牌，谁是大王谁是小王，谁给谁做出牺牲，恐怕今年啊，只要镜头给到红牛博拉，我们都会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罗格里奇今年没有参加环法，其实去年的时候罗格里奇和利波维茨就出现过啊，两个人都有点互不相让的意思。加上埃菲内普尔呢，也是一个出了名的比较脾气直率的这样的年轻人，所以今年红牛博拉能够比成什么样子，非常有看头。第一个计时点崔克表现是不输英力士，崔克车队的计时赛成绩也是非常突出的。对于崔克来说，今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迎来了目前离我们镜头最近的这31号阿尤索。阿尤索也是绝对的天才，绝对的有个性，可能是过于天才过于有个性了，他之前在 UE 车队里面并没有找到自己很好的定位，有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听指挥。说实话，一个有心气儿的年轻人是很难心甘情愿一直在车队当中，尤其是这样的豪门里面一直熬资历的，特别是要给这个波加查这样的历史级的车手熬资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呢，其实在去年也是进行了一次转会，并且今天的这个比赛就是在他的家乡巴塞罗那。喜德圣阿斯塔纳完成了比赛，24分05秒95，这成绩是比英力士要慢出来不少，慢出来2分又10秒。威斯玛车队要准备出发了，镜头对准的是温格高。
1: And at 29 years of age, hailing from Denmark, a six-time participant of the race, he is a two-tim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winner, winner of th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Giro d'Italia. He's won stages of the Tour, the Giro and the Vuelta. He is right before your eyes, Jonas
0: Hill. 比赛开始，威斯玛单车租赁车队。他们是今天23支车队当中倒数第二个发车的车队，也是今年总成绩有力的争夺者。温格高距离上次夺冠已经是过去了3年了，但是在3年前啊，他当时实现了环法的2连冠，可以说温格高和博加查是一时余亮啊，但是呢，博加查在最近这段时间展现出来的极佳的统治力啊，让人觉得我们可以把他加入到历史最佳公路自行车手的讨论当中。博加查已经是取得了6年当中的2个2连冠，也就是拿到了4个冠军了，今年在冲击5连冠。而温格高呢，恐怕是所有车手当中唯一的一个就最有机会去来冲击博加查的人。崔克第二个计时点比英力士，比英力士还是要快的啊，快出来7%。而且现在崔克车队阵容上消耗应该说也还可以啊，还可以。这是迪卡侬车队最后的冲刺，迪卡侬车队恐怕还是很难超过英力士的。车队还剩下塞沙斯，塞沙斯和里奇泰奥。从这一刻开始，塞沙斯的个人表现和车队完美的融合成一体，他能够骑得有多快，车队就能够做出第一赛段什么样的成绩。而他每速度多快一秒，都能够帮助他在今年的这个环法首秀当中，与其他的这些当时高手在总成绩的竞争里面多获得一些筹码。

0: et 26 secondes. Deuxième à 30 secondes de l'équipe Netcompany Ineos. Ce que l'on peut remarquer, c'est que Philippe Ogana...
1: Suiko 这边看起来又是消耗掉了一位车手，崔克的35号车手谢尔莫塞，哈，谢尔莫塞也是出现了机械故障。红牛博拉，21号比赛服的是埃菲内普尔，轮转到车队的最后面，现在他是跟在了卡塔内奥之后。崔克这边应该说阵容还是比较齐整的，距离终点还剩下6公里，现在车队里还有6个人。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崔克，看看能不能把刚才做出最好成绩的英力士反超啊。英力士刚才做出来的成绩是目前完赛的车队当中最为突出的，但是我们也提到了沃克兰这边的机械故障，其实使得车队还是有一定的损失吧，但是应该说还是做到了及时止损，快速的就厘清了，还是要把这个赛段给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啊。但是沃克兰的话呢，在这个总成绩的战线上就很不占优了。好，这也是今天23支车队当中最后登场的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由塔代伊波加查领衔。没什么好说的，当世第一人可以放到历史最强车手当中来去进行讨论。对于波加查来说，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要争夺第五个环法的总冠军。如果今年啊，波加查做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波加查就成为了又一个拿到五冠的环法的车手，就是并列历史第一位啊。98年出生的波加查，自己的合同和 UAE 呢是谈到了2030年。今年对于波加查来说啊，这个应该是要从去年讲起。去年其实波加查拿到这个冠军悬念就不太大，那么当时很多讨论反倒是说，特别是很多的车手民宿啊，说波加查啊对于环法比赛来讲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实力过强，使得比赛过于失去悬念，加上波加查这种极其强烈的锐意进取心拿到了大量的赛段，

0: 好像说是遮掩了很多车手的光芒。我们只是这个客观的去来转述啊一些车手的评价，但是从博加查自己来说的话呢，也实实在在这个过去的6年里面4次拿到环法冠军，使得他对于环法的热情其实也是在下降的。这一点我觉得所谓高处不胜寒就是如此，就像是在 F1 当中的维斯塔潘也一度谈到了，因为红牛好车加上自己的好技术，使得夺冠变成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好像失去了对 F1 的兴趣。但是啊，今年这个红牛车队的车不像以前那么快了，维斯塔潘好像是找到了一些驾驶方面想要去突破和争取的点。总而言之吧，每个车队每一个车手在每一年又一年的环法当中面对的挑战不一样，心境也是不相同。威斯马车队还是很典型的这种团队作战，尽管呢车队还是有一些人员上的折损，范尔特啊手肘部的伤势使得他没有办法参加今年的环法，也使得温格高失去了最为关键的一个副驾。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还是能看到的，12号车手阿菲尼是在比赛场上，但是阿菲尼之前的意大利个人计时赛当中是摔车了，然后腹股沟撕裂，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啊，养起来呢很慢，然后又会带来这种身体上的剧痛，但是确实还是硬汉，很快做完了手术又回到了车队当中，不耽误今年参加环法。但是这种火线付出能够多大程度影响自己的状态也是需要观察的。
1: Voilà, la 7e place à l'arrivée hein, pour l'équipe IF Education Easy Post cet après-midi. La formation vêtue de rose et de noir hein, qui concède près d'une cinquantaine de secondes.
0: 我们还是说回今年这个总成绩的这条线，主要是波温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波加查，我们说了，他现在呢要找回一些在环法比赛当中的热情，或者说是在这种公路车赛当中的热情。毕竟过去的这几年实在是过于辉煌。所以车队的角度来说啊，也是给他做了大量的减法，其实今年不需要他参加特别多的比赛，要把他尽可能的这种比赛的热情和爆发力投入到关键的这些赛事当中。而且从这个纸面实力上来说，阿联酋航空今年就是所有车队里面最为豪华的一条，8名车手组成的这一条战线，对他们来说呢是索莱尔骨盆缺席，然后耶茨的状态因为之前摔车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是 UAE 车队需要考虑的。那么威斯马来讲的话也是面对类似的问题，刚才提到了范尔特因伤缺席，然后阿菲尼这边也是有伤，崔克这边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了。崔克之前两个计时点都和英力士不相上下，应该说崔克做的还是更好一些。现在崔克这边还剩下瓦切克和阿尤索，瓦切克再给阿尤索做最后的代冲，距离终点现在还剩下2公里。阿尤索的比赛计划还是比较直接的，他的想法就是前面的2周啊不要损失时间，然后呢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最后一周的挑战。今年的比赛整体来说也算得上是由易到难，主要是最后的这个有点太难了，高山三连击，累计的这第二十赛段爬升超过5600米，所以对于这些车手来说啊，咬牙坚持到这一个赛段其实就算是胜利了一半，但是前提是你得到了这个赛段还有竞争力啊，太夸张了啊！接着这一个下坡实时的速度超过了80公里每小时，瓦切克啊带的相当好，瓦切克带的相当好，瓦切克现在还在持续的做工，还在给阿尤索破风。瓦切克站起来登车，要榨干自己体内最后的能量，给阿尤索创造一切空间。回头看了一下阿尤索，应该阿尤索这边要发射出去了。威斯马车队马上要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哦，快出来1.9秒左右啊，比崔克要快出来1.9秒左右。

这是属于阿优索最后的冲刺了。现在呢还有不到30秒，但是阿优索想要超过英力士应该不容易。阿优索作为车队的主将，在家乡父老的面前向着终点进发。这个赛段的结束其实只是今年这一个残酷比赛的开始。先来看一看阿优索能做出什么样的表现。不如英力士更快。慢出来8秒左右。慢出来八秒左右。我觉得这个成绩对他来说，不见得会很满意啊。现在比英力士慢，不代表着他是全场就能够第二快的。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威斯玛这边的话，还是要比崔克刚才分段要快一些。以及呢，最后 UAE 波加查的这个单日赛，包括计时赛能力是极强的。红牛博拉、辛德利，辛德利这边也是消耗掉了自己的一切了。其实辛德利也是一个能够当主将的车手。所以红牛博拉车队可能这种内部的关系不仅仅是利波维茨和埃菲涅普尔之间的事情。红牛博拉这辆小火车在终点前3公里还剩下3个人，利波维茨、范吉尔斯还有埃菲涅普尔。阿联酋航空这边亚当耶茨这才刚开始8分半，亚当耶茨就掉队了。我们说过，亚当耶茨呢之前在环意摔车了，之后在环法之前，也就是环意和环法之间，他没有参加任何比赛。哦呦，今天这个8分半的话，亚当耶茨就直接脱离了整个团队。不管今天最后 UAE 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啊，但是亚当耶茨掉队这件事情对于车队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利好的事情的。但如果非得说有什么好处，就在于毕竟是第一赛段，问题早出现可能就能早治理吧。红牛博拉、范吉尔斯给埃菲涅普尔做一个轮转，现在利波维茨看起来有点跟不上。利波维茨看起来在这个3人小火车里面啊，一直在后面，有点跟不上啊。按这个节奏来看，埃菲涅普尔为了做更好的成绩，可能需要范吉尔斯早一点把自己的能量全带出来了。利波维茨现在能赶上也就赶上了，如果赶不上的话，那就要让埃菲涅普尔在最后的这个冲刺的时候早一些来去放单飞了。阿菲尼啊，阿菲尼这边也掉队了。他的情况和我们刚才提到的亚当耶茨比较类似啊，也都是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摔车。尽管火线复出啊，但是呢也是比较快的榨干了自己的能量。UAE 车队距离终点不到10公里。目前应该是还有3支车队没有完赛啊，红牛、博拉、UAE 还有威斯玛。那么在已经完赛的20个车队当中，成绩最好的还是之前的英力士。这就要看埃菲涅普尔的个人能力了，车队现在能够给他提供的帮助已经是到了极限，而利波维茨终究是没能够赶到更好的位置上。UAE 哇，有一些大跌眼镜，第一个计时点慢出来这么多。

当然我们客观讲，阿联酋航空我们说这个车队阵容肯定是最强的，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在计时赛上储备最为充分的队伍，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英力士，包括崔克，这个都是在这个计时赛上有大量的人才储备。所以啊，像是这样的大环赛的比赛，我们很难说一个车手比另一个车手强，前提是至少这两名车手他得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冲刺手和冲刺手比，总成绩车手和总成绩车手来比。埃菲内普尔，埃菲内普尔成绩是第三名啊，第三名，这个成绩应该比刚才阿尤索还是要慢一点，也比刚才英力士车队的成绩要慢一些。甘纳还是厉害啊，甘纳还是厉害。这样的话场上只剩下两个车队了，威斯玛车队和 UAE。 威斯玛车队全力帮助温格高实现自己第三次夺得环法总成绩冠军的梦想。威斯玛车队其实去年就是展现出来了团队性很强，可是呢去年很多车手个人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今年的车队从阵容上来说没有问题啊，但是呢随着赛段的进行啊，到底能够多大程度帮助温格高也是要观察的。另外对于温格高来说，今年可能会更加的踌躇满志一些，因为之前他也出现了极其严重啊，就到了 ICU 里面的这个严重摔车事故，经过了两年的康复之后，现在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己状态最佳的时刻。由于车队可能需要后面多往前来赶一赶，刚才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可不太理想，车队现在还剩下六个人，此前有四名车手在环法比赛里面是拿到了四个总冠军，安科蒂尔、莫克斯、伊诺还有安杜兰，如果要是今年波加查还能够做到的话，他就能够加入到这个阵容当中，成为第五个五次夺得环法总成绩冠军的车手。终点前两公里19分25秒，威斯玛车队很有竞争力啊，威斯玛车队应该说相当有竞争力，现在距离终点不到两公里，还剩下三名车手，分别是15号哈格内斯、18号皮甘佐利以及11号温格高。现在画面最靠后的是皮甘佐利，今年环意的第八名，是一名爬坡副将，也是一位新人。威斯玛车队好像这个三人小火车也不太好维持啊。航拍视角来看，皮甘佐利能不能跟上？皮甘佐利还是在努力跟，他的情况和刚才我们看到利波维茨有一点像。终点前1公里，皮甘佐利跟上来了，皮甘佐利跟上来就不是为了吃尾流的，他是为了现在跟住之后啊，做出最后的带冲。皮甘佐利，哇！皮甘佐利站起来登车。温格高这边主动的响应，前面的哈格内斯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终点前800米左右把最后的带冲任务交给了皮甘佐利。皮甘佐利，哇，小伙子今天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皮甘佐利消耗完了，但是多带出来这100多米就很管用，接下来看看温格高自己了。温格高在今年环法开始前进行了很苦但是很关键的计时赛的训练，弥补自己可以说相对来讲的一个短板。目前用时看起来相当的有竞争力啊，

温格高两次拿到环法的总冠军，在前面的几个赛季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在26年环法第一赛段马上将做出自己的第一个赛段成绩，这个成绩有可能让他穿上黄衫。哦，太出色了，21分47秒87，这个成绩啊，对手也得鼓掌，这比刚才甘纳做出来的成绩还要快出来7秒半。这当然是温格高的胜利，但是更是整个团队的胜利啊！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着白衣、个位数号码布的优异车队，距离终点还剩下3.5公里左右，他们现在还剩下4名车手。但是我们说了，优异车队之前第一个计时点可是慢上来不少啊。中间的这几个计时点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不够多，不知道现在整体竞争力如何。右下是已经完赛了，通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整体表现，画面离我们最近的是波加查，再往前是德尔托罗，两个人都是有总成绩的。博加查不用讲了，他目标冲击总成绩冠军，而德尔托罗的话呢，也是总成绩能够排到前十，甚至前五，甚至有机会站上领奖台这样的超级副将。换句话说，其实啊，除了在 UAE 之外，他去任何一个车队都是可以当主将这样的能力。麦克诺蒂完成了自己的代冲任务。麦克多蒂是爬坡副将，他在今天中段帮助整个车队来去进行推进。之前他在米兰圣雷莫就帮助波加查实现了一个可以说史诗级的逆转夺冠的戏码，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来查阅一下。优异车队目前还剩下2名车手，德尔托罗和塔代伊波加查。德尔托罗在给波加查做最后的代冲，距离终点不到3公里，两个人应该还是要在一段时间内啊做一做轮转。波加查最后的发射时刻应该是在终点前大几百米，也就是700米上下这个区间。德尔托罗是25年环意的亚军，是这个赛季环阿联酋、双海赛还有环多菲内的总冠军。他是今年啊波加查最稳定的帮手。我觉得现在对于优异车队来说啊，今年他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去比整个的这一个先易后难的赛程，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说像刚才这个阿尤索，他就说我可能要前面稍微不落后太多就行啊，我要在最后一周来发力。但是我们知道波加查向来是一个这个骑法相当激进的射手，而且他有足够多的能力来去支撑他这样激进的骑法。那么他会不会考虑在比赛的前面两周先建立优势，然后进入到最后的决战，这样的话相对来说的以逸待劳。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那可能需要车队特别是很多这样的年轻射手能跟上他的节奏。因为博加查好多时候可能比这个咱们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好多时候当局者博加查比自己车队可能更快地意识到了这个整体比赛的进程，经常他在赛场上就直接组织自己的副将进行一波进攻，事后证明就是最优解了。最后的一个爬坡了，德尔托罗油箱里还有油啊。波加查发力了，波加查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优异车队现在的用时也是超过了21分钟。当然现在德尔托罗的比赛啊也没有结束，完成了自己代冲的任务，接下来就是要为自己而战，尽量的快一点，让自己呢给后面的比赛积累一些用时，因为他在总成绩上

是有追求的。郭家茶今年在环瑞士的时候，自己的女朋友啊因为摔车受伤，所以呢使得郭家茶提前结束了自己在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的高原集训，所以也会对他的整体状态有一定的影响。郭家茶没有能够战胜温格高，郭家茶现在的成绩是要比温格高慢，目前排在第二的位置，变成第三了啊！郭家茶最后完赛成绩21分59秒15，排在所有车队的第三位，这应该是比英力士、比菲利波甘纳要慢一些。第四位是德尔托罗。我觉得应该说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从这个名次上来捋吧。目前呢，已有的信息能看到，威斯玛车队是排到了第一位。威斯玛车队除了最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轮转的要求，让阿菲尼比较靠前的来带，所以阿菲尼比较早的离开了这个赛段的比拼。到了中后段，其实车队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阵型。我觉得最为亮眼的应该就是18号皮甘佐利啊，一度以为他可能要去没有办法跟进了，但是偏偏能够跟上，做出最后的代冲。身着黄衫的是温格高，贝纳尔身着绿衫，哈哈，塔代伊波加查身着的是圆点衫，而最佳年轻车手白衫获得者是阿尤索。对温格高来说，时隔3年又一次穿上了黄衫，那么问题就是黄衫能够穿多久，能不能最后还穿在身上。显然波加查还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超强的本领呢。最后再来看一下总成绩方面，威斯玛、英力士、 UAE 这是排在前三的三个车队。明天的赛段呢依然是在西班牙境内，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对于每一支车队来说啊，都是有欢喜的一面，当然也有一些忧虑了。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越早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对于接下来的调整啊，就越为主动。这是目前的一个总成绩的情况：温格高身着黄衫，甘纳第二，波加查第三，阿尤索第四，埃菲内普尔第五。埃菲内普尔呢，最近有一段时间是进行了减重啊，减重4公里，确实对他的这种做工还是有一定的消耗。那就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期待环法的其他赛段吧，观众朋友们，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打。

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Anyom már!
1: 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
2: 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 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 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 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他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 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之前的最好一头成绩是66.21。

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米。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头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86米，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57米，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纪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

非常接近赛后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99米。啊，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这一头成绩是无效的，赛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

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英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的身旁的是德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

0: 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段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八百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也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八百米记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他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一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2: 三，
1: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

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六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

0: 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呢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我们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卡什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努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道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努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

0: 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格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

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弗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弗洛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因为世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瑞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5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4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3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2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波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1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水箱出发很顺利。第6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2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那怀特的

0: 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勒吉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